0: 长张女士。
1: 我穿旗袍就是为了小孩，就这样吧，希望他就什么发挥得很好咯，金榜题名咯，其他格胜。
0: 市民
2: 祝所有考生落笔生花，未来闪闪发光，高考加油。
0: 在考点外，公安、应急等部门提前到岗，维持周边秩序，志愿者们搭起服务点，矿泉水、雨伞、应急文具一应俱全，全市各相关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做好考场布置、交通疏导、安保维稳、后勤保障、医疗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营造安全、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肇庆市教育局招生办副主任莫杰昌：
3: 今天我市高考顺利开考，为保障考试平稳进行，市教育局统筹做好试卷保密、考务组织、考生心理疏导等工作，并协调网信、保密、公安、工信、应急、供电等多个部门实行联合值班，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各相关部门也全力配合，全力护航高考平安有序。
0: 高考是全社会的共同牵挂，我市各界时刻关注，纷纷为学子送上最真挚的祝福与支持。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集团德庆县孔子高级中学老师陈小晴：
4: 八年前我在这里走进我的高考考场，八年后我的学生在这里走进考场，希望同学们可以在考场上沉着冷静，高考加油，金榜题名。
0: 四会市青年企业家义工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威峰：
5: 义工协会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为我们四会的考生爱心助考，每年都有出动大概100人次的志愿者，现场为考生们准备了一些考试的用品啊，比如水啊、橡皮擦啊这些。在此也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0: 怀集一中教师：
6: 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7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鼎湖区深入高考考点、生态环保问题整改现场和防汛一线，开展高考巡考，并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问题整改、强降雨灾后复产及防汛备汛工作。在四会市华侨中学高考考点，徐小雄详细检查考场秩序、考务组织、保密安保、应急保障等工作。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进行。一要从严抓实考务管理，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严把安全保密关口；二要做优做实暖心服务，聚焦考生实际需求，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三要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部门密切联动，织密高考安全防护网。在四会市的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现场，徐小雄详细检查整改进度和治理成效，研究解决难点、堵点。他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扛起生态环保政治责任，要坚持厉行厉改、标本兼治，确保闭环落地、见底见效，要健全常态化治理长效机制，杜绝同类问题反弹回潮。期间，徐小雄还来到鼎湖区山坑口榕树头现场检查灾后复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汛期，暴雨等叠加风险多发，防汛形势严峻，各地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安全弦，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引导疏散等各项准备，要加快受损设施抢修，稳妥推进灾后复产，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值守、应急响应、调度处置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为全力保障肇庆考生安全顺畅复考，高考期间，肇庆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联动社会各界爱心力量，提前谋划、全面部署，以爱心送考、护考驿站、精细化交通保障等暖心举措，为肇庆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高考首日各项保障工作平稳有序。7日上午7时，滴滴爱心送考司机丁雪平早早来到考生家楼下等候，将预约送考的考生安全送达考场。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穿梭于城区各处。

0: 饮品、应急雨具、紧急救护包等物资，为考生和家长营造舒适便利的候考环境。肇庆市公共汽车有限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苏国柱：
1: 我们的驿站呢，主要发挥的一个功能就是给学生啊、老师啊、跟家长啊一个临时的休息点。车上呢配备了一些应急包啊、文具啊、水啊等等，供他们使用的。祝每一位考生旗开得胜。
0: 考生家长董女士：
2: 好舒服，上到嗰度俾我啲家长又可以有得休息，又话可以读喺度等，唔使响出边有空调叹咁啦。
0: 与此同时，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畅通和考场周边秩序稳定，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到岗就位，各考点周边路段提前设置高考临时交通管制标识，执勤交警加强交通疏导和巡查管控，严查鸣笛、违停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打造静音通道。肇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大望大队辅警李醒全：
3: 今年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临时管制区域，安排了铁骑护考小分队，随时应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忘等突发情况。另外，我们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提前发布了考点周边的交通管制信息和要行建议，提醒社会车辆尽量避开考点路段。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在高腰的莽莽青山间，漫山桂树随风翻起绿浪，新香的气息越过山岭，飘向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腰肉桂核心产区之一的乐城镇，这片山林里长了千年的东方香料，如今正以广阔之名闯开了名扬天下的出海新路径。高腰种植肉桂的历史可追溯至清代，乐城更是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气候，孕育出品质出众的道地肉桂。从最初卖原材料，到如今全链条开发，乐城肉桂产业早已摆脱原料输出的旧路径。在越来越多精深加工企业的带动下，肉桂全身上下都被吃干榨净，桂皮加工成烟仔桂、肉桂粉，桂叶提炼出桂油，桂汁做成药材原料，就连副产品都能做成生物质燃料和有机肥料。肇庆市高公乐丰南药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武兆杰：
5: 我们一年收购那个桂枝是大概是300吨，肉桂也是300吨。肉桂是香料一种嘛，它在全球各个国家都是比较受欢迎的。现在的话，每年都可以增加很多的厂家过来跟我们洽谈，销给香料厂啊，用来做卤料啊、火锅底料的，还有就是出口到日本、韩国、中东啊、印度啊这些欧美地区都有。下一步打算是开发一些精品的小包装的产品了、延长我们的产业链。
0: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肇庆高腰高桂南药全产业链基地项目选址乐城，2.17亿元的投资将补齐深加工短板，为乐城肉桂产业再添新动力。高腰区乐城镇党委书记林铁：
6: 下一步，我镇将聚焦肉桂产业提质增效，统筹推进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加工、饼怀化销售、多元化利用全链条发展，一方面优化肉桂种植布局，盘活闲置的山林资源，稳固优质种植规模，另一方面大力培育本土的龙头企业合作社，招商引资，精深加工项目，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肉桂从原材料输出向精深产品输出转变。
0: 从乐城放眼高腰全区，目前高腰肉桂种植面积达70.05万亩，年产量达189.14万吨，综合产值超57亿元，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肉桂种植与加工出口集聚地。作为中国名特优经济林肉桂之乡，全国首个肉桂名县，高腰肉桂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道地药材认证等多张金字招。

0: 全区肉桂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出口总量的 50% 以上，这份地道广阔的馨香正香飘世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肇庆新区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商业综合体项目举行主体结构封顶仪式，这标志着这一重点民生配套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为后续竣工验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总投资约 2.47 亿元，总建筑面积约 4.39 万平方米，紧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依托 TOD 模式，项目精准对接周边医疗康养、居民消费、商务旅居等需求，科学规划多元业态。6日，广州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共建点在德清县青少年宫揭牌，助推公共美育普及，完善基层文化阵地建设，丰富广大青少年文化艺术生活，助力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据悉，德庆是盛世流芳公益艺术角全省首个揭牌的共建点。该项目依托优质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常态化普惠性美育阵地，推动艺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为深化政务服务便民化改革，解决群众办证排长队、跑远路等问题，日前肇庆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肇庆市高腰区分公司正式签署资邮合作战略协议，在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便民服务，让政务服务直达乡村一线。据悉，目前高腰区已阶段性完成相关登记，可发证约22万个，权利人可通过线下渠道与线上申领加 EMS 邮寄到家渠道领取确权证书。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日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承接海洋工程装备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36.4%，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58.87%。 7日，水利部对广东、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 70%。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挪威海洋考古界公布一项重大发现，考古人员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装载着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当地时间6月7日，美以一战事进入第100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百余艘船只滞留，其中大部分是货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5: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广东礼物文创商品轮选结果揭晓，四会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脱颖而出，成为肇庆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文创产品，为四会特色

0: 侣名片，再添一抹亮色。本届大赛旨在深度挖掘各地文旅好物，甄选兼具文化内涵、创意设计同市场潜力的优质产品。据了解，全省仅有20款文创产品成功入选广东礼物库，入选产品将纳入省级文旅宣传平台，在大湾区乃至更广范围进行常态化推广展示。这次脱颖而出的古法造纸文创 DIY 包，植根于四会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法造纸技艺，研发团队将传统繁复的造纸工序进行科学简化和标准化设计，完整保留了打浆、抄纸、压纸、晒纸等核心工艺精髓。产品搭配天然干花、彩色纸张以及全套制作工具，让古老非遗变得可体验、可操作、可传播。精准适配亲子互动、研学课堂、市民手作等多元场景。这次入选广东礼物，印证了四会非遗文创的创新实力和品牌价值。四会市表示，将不断丰富本土文旅产品矩阵，深耕非遗文创开发，持续擦亮四会非遗文旅品牌，为四会文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记者从四会30湾旅前中心获悉，项目将于6月全新亮相，届时民宿、观光电梯、专业潜水训练平台、悬崖无边泳池等设施将同步开放，为市民游客带来更优质的游玩体验。从废弃矿坑到深蓝秘境，四会正在绿水青山之间书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群山环抱，碧水如镜，走进三十湾，清澈的矿湖和极简北欧风格建筑交相辉映，白色主体、全景玻璃和原生态石材浑然一体，绘绘出一幅矿坑新生的动人画卷。项目将本土乡村肌理和现代审美有机融合。目前咖啡厅、户外休闲区、露营地以及休闲步道等已率先开放。眼下项目正全力推进建设工作，30间环湖民宿、40米观光电梯、2000平方米专业潜水训练浮岛以及悬崖无边泳池等核心设施加紧完善，软装布置、设备调试和景观修整同步进行。一期全面建成后，三十湾将配套民宿住宿、悬崖泳池、汤泉等设施，推出潜水教学、桨板、帆船、龙舟等水上运动，以及海洋科普、青少年研学、亲子潜水体验等特色活动，形成集休闲度假、专业潜水、户外运动于一体的周末微度假目的地。与此同时，项目二期三十湾潜水运动小镇已提上规划日程。根据计划，小镇将在现有水上运动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一座国际一流、亚洲首个深度超46米的恒温潜水运动综合体，规模和配套全面对标世界级标准，精准匹配不同人群需求。各位，这次四会之声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创意
1: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0: 949交通快报。8:22啊，6月9日星期二啊，早晨啊，威老友记咁啊，翻工翻学嘅路上咧，同大家一齐刷新下现时呢个中数交通状况啦。你好嘛，我系 Hanson 啊，咁啊，见到咧现时我哋城区行车比较热闹，少少嘅位置咧，星湖大道东往西方向咧，几个路口位置咧都比较地车多嘅，咁啊，包括咧星湖大道同埋咧燕都大道交界恒裕城对开呢个位啦吓，目前嚟讲排队车辆比较多少少。星湖大道进入到咧就顺星花坛位置，咁啊，亦即系岩前对开嘅呢一段咧，同样都是比较车多，都是东往西方向啊。咁啊，再睇埋咧就系顺安路啦。咁见到现时顺安路喺图书馆对开嘅呢个位置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同埋燕都大道交界敏捷广场对开的位置啦，咁啊都系东往西方向比较车多嘅。咁啊，另外再睇埋咧，端州一路咧就喺泰宁华府啊，端州区人民法院落少少嘅嗰个路口咧，咁啊目前嚟讲都系东往西方向咧热闹繁忙啊。仲有咧就端州三路同埋古塔路交界，咁啊现时咧就系端州三路人民检察院对开位置咧，东往西端州四路西往东咧，咁啊同埋古塔路交界呢一边都系咧就车多嘅。咁啊仲有工农北路巴黎春天对开位置啊，现时咧北往南方向咧都系车流量较大嘅。建设三路东往西方向等等嗰阵时，龙尾已经去到咧中心市场斑马线对开啦。亦都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咁啊，遇到行人咧，记得要礼让。咁啊，仲有咧就西安大桥往南岸方向咧，目前嚟讲咧车流量咧上桥位置啊，我哋端州呢一边往南岸方向上桥位咧，咁啊都系咧就比较地车多嘅。咁啊排队上桥位咧，咁啊都需要大家收收有慢慢走啦。去到高腰南岸嗰边落桥位置又系咁啊，咁啊落桥咧都需要大家等等灯。咁另外咧，粤江大桥双方向冇问题，粤江大桥南岸落桥位江口渔村嘅嗰度，咁目前嚟讲咧都系咧就车流量较大啦，大家都要俾多少耐性啦，等等啊。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府前大街吓，现时咧就喺高腰区第一中学门前嘅呢个位置啦。府前大街西往东方向咧，就车流量都仲系比较大少少，嗰边应该都系咧高考嘅考点啊。咁所以大家去到嗰头咧，亦都注意咧，就经过啲高考考点附近咧，千祈咧就唔好揿喇叭啦吓。咁另外咧，321国道咧就西往东方向咧，就圣学院门前咧，以及咧就系东往西方向嘅金融学院门前咧，目前嚟讲咧都系热闹繁忙啊。再睇埋咧，就係呢個高速公路方面嘅情況。見到現時我哋視線範圍內各條高速公路都係冇問題，好行好走，大家可以放心選擇。OK， 呢節交通消息到呢度，我係 Hanson， 祝你一路平安。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部了热线
8: 2781949。

0: 早晨啊，各位，我是专门负责为大家送祝福同好运的星 Sir， 今日你被选中啦，快啲嚟迎接属于你的特别一日啦！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早上的8:30。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走过春。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近段时间以来，香港国际金融盛事不断，亚洲及大洋洲证券交易所联会年会、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年度大会等，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系列合作新契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向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视频致辞表示，面对动荡与机遇并存的环境，全球市场需要一个既能以稳为貌又能扬帆增长的平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普通法制度与全球金融中心对接，能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流平台。香港将继续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为世界搭建对话桥梁，拓展多边合作空间，与全球共享稳定与增长的丰硕成果。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香港金融之夜时表示，背靠强大祖国和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中国香港不单只是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安全港，更成为把握中国与亚洲发展机遇的最佳平台。
3: 在国家的坚持支持，特区政府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市场在过去两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2025年港股上升28%， IPO 重夺全球第一，资产和财富管理业务持续增长，我们管理的资产的规模超过35万亿港元，绿色金融、金融科技等都是亚洲区里边的第一，固定收益市场也在蓬勃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亚洲第一。
2: 无奈前位于香港中环的香港金融大会堂响起了标志性的鸣锣声，浑厚铿锵的锣声回荡开来，见证香港资本市场无数发展里程碑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联交所是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为庆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40周年，港交所举行特别仪式。活动上，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致辞话，联交所和交易大堂启用为香港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里象征着香港市场开放、强韧及联通全球的优势，发挥连接内地与世界的重要作用。

0: 1986年，香港四家交易所正式合并组建联交所。40年嚟，联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长。从上市公司嘅结构上睇，早年上市主体以本地企业为主，而家大量内地企业登陆港股，市场国际化水平亦稳步提升。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港交所上市公司超2700家，总市值突破48万亿港元。2025年，香港新股集资额位居全球第一，全年共有119只新股上市，总集资额达2869亿港元，同比增加226%。今年一季度，港交所新股融资额达1104亿港元，继续稳居全球首位。40年嚟，联交所改革创新步履不停，推出互联互通机制，促进内地同世界嘅双向资本流动，优化上市制度，为新经济公司上市松绑，一系列务实举措持续增强市场吸引力，为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添砖加瓦。全球创科浪潮下，联交所焕发出新活力。截至目前，已有超430家新经济公司在港上市，涵盖生物科技、医疗健康同特色科技等领域。2025年，港股新上市企业中，新经济企业占比已超2/3。今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金融加发展策略，加快推动金融、创科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当前，香港金融界抢揸机遇，持续创新、开拓合作、开发合适的产品和平台，构建更丰富的产品生态圈，回应市场最新需求。目前，香港黄金市场的全产业链已初步形成，特区政府正积极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黄金交易、储存、清算及风险管理中心。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推出的各项措施已取得实质进展。在仓储设施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已完成机场贵金属储存库首阶段扩容，容量达200吨，并正积极落实进一步扩容至1000吨的计划。同时，上海黄金交易所已在香港建立首个离岸仓库。此外，财富局已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构建深度融合的区域黄金生态圈，为港深两地开展加工贸易合作奠定基础。在黄金交易清算方面，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公司所管理的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计划于今年内开展试营运。美国桥水基金联席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认为，香港黄金交易市场已实现稳步发展，而在人民币融资领域的优势将令香港成为亚洲金融活动的重要增长极。现在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香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处理全球约80%的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萧婷：
1: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确实发现了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人民币视为优化资产负债、提升经营质效的主动战略工具。这一方面呢，得益于中资企业出海在不断加速，人民币离岸应用的场景从过去单一的贸易场景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融资等多元场景。同时呢，受益于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且有增强的预期，越来越多的境外投资者看好人民币，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这个意愿也大幅提升。我想呢，这将充分释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潜能。作为超级联系人，我想香港将进一步发挥这个角色优势，助力人民币呢多场景应用。我想下一步再进一步助力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进程中，将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来参与离岸人民币这个市场建设，引导人民币在多场景得到应用，人民币国际化从贸易驱动逐步的转向贸易、投融资、储备包括定价等多功能转变。
0: 近期，香港特区政府于宪报刊登2026年印花税修订第二号条例草案，已定明双柜台证券人民币柜台交易的印花税以人民币计算同缴付。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2025年施政报告中宣布，特区政府将落实以人民币支付人民币柜台股票印花税的安排， 让投资者在人民币柜台同时以人民币结算交易及相关的印花税和其他征费。有关安排预期可增加人民币柜台的成交额及流动性，从而强化人民币作为国际投资货币的功能，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领先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地位。条例草案将于明日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此外，近年来香港持续扩容朋友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1号至3号率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双方达成43项备忘录及协议，涵盖航空、金融、贸易、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及绿色发展等领域。作为访问成果，香港直飞阿拉木图的航班将于2027年一季度开通。双方同意加强人工智能合作，对接科创园区，推动数字基建。哈萨克斯坦将在香港举办路演，吸引投资者和专业服务机构参与。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协议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发展、跨境上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合作。双方同意尽快就签订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展开磋商，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讨论。目前香港已同全球20个交易所签订互认协议，便利企业双重上市，构建更广泛的市场协作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当前香港的资产和财富管理领域亦备受海外资本关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香港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达3384家，两年间增加约680家，升幅超25%，充分反映全球超高净值家族正在动用真金白银对香港的未来投低信任票。这些家办在香港聘用超万名全职专业人员，涵盖财务顾问、法律、会计等领域，每年为香港带来约126亿港元的收益，惠及香港社会各阶层。波士顿咨询公司上个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海欣。近日讲清楚栏目记者何毅采访了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副局长陈浩念。他表示，近年来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那个财富管理业务的进行当中，只是有不同的措施，过去几年陆陆续续的执行的。那么我觉得其中一个里程碑，这是我们2023年发布的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的全部的不同措施，那么比方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了，我们发现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比方说我们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

0: 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那么另外呢，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的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政治税年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一个御驾相将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的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注册人来香港。那么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那么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的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也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1: 陈浩年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嘅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住对全球资本嘅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嘅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嘅制度优势。
0: 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不同的资产持有人都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中心。那么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损失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港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那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位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另外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的资产降级的机会嘛，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香港有特有整日内地市场的优势，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陈浩年进一步指出，全球资本纷纷涌入香港，唔单止系对香港自身发展前景嘅睇好，更系希望以香港为理想跳板，把握内地嘅发展机遇。
0: 我们现在是成为全球第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我们的家族办公室的数目也增长很快，2年之内增加了25%。因为当解释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家族办公室的注册人落户香港的时候，他利用香港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对不对？因为他人家在香港了，那么我们香港。

0: 者是跟内地联通嘛，所以呢，我们越多不同的基金经理、不同的家族决策人、不同的专业服务人士在香港落户的话，是可以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跳板去打进内地市场，从而也了解内地市场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国际中心的角色呢，真的是不单的只是要提升我们业务的规模，也是利用香港作为一个切入点，吸引环球的投资者透过香港去理解、了解、学习，然后把握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的大局。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世贸基金现在香港落户嘛，其实它在香港落户的其中原因是把握亚洲跟内地市场最新的一些投资项目，所以他人的投资团队在香港的时候，就更容易跟我们内地相关的投资项目对接，也更容易到那个内地去公干、去做调研、去了解最新的一些投资的机遇。随着我们香港的交易所，我们香港股票市场跟不同的市场更多的对接、更多的产品物挂的时候，就令到环球投资者更多透过香港投资内地市场，了解内地企业、内地经济板块最新的发展。其实金融的目标就是要服务那个实体经济发展。香港的定位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就是要发挥好我们超级联系人跟超级政协人的角色。一方面，我们利用香港的平台吸引环球的基金透过香港投资我们内地的企业、内地的经济。另外，也透过香港助力内地的企业出海去拓展它国际的业务。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年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我们的一个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那个15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过来讲可能有四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嘛。第一方面，我们就是要出改革，我们继续去透过改革去提升我们的竞争力，继续去优化我们市场的规则和监管制度。我们就香港我们上市的制度也会继续优化比方说去优化我们首席公开交股的流程还有怎么便利海外的发行人来香港做第二上市还有怎么去设定我们的有关提高我们本地市场一个流动性的一些措施，很像做 T+1 的结算周期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我们继续推进。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除了股票市场以外，我们那个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的发展路线图呢，只是去年我们已经发布了，那么当中的措施我们一会落实去推动我们相关的固定收益，这是债券或者是货币市场的一些发展。那么第二方面是拓基建，在我们金融的基础建设方面继续去发展去拓宽，从而支持我们的那个金融市场的发展。那么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金融管理局下面的讯证结算跟香港交易所在研究建立一个溢价式多元的资产交易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基础建设，从而去为我们香港的那些相关的金融交易呢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平台去助力他们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在黄金方面，我们现在在构建呢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去推动我们黄金的发展。那么这个黄金的中央结算系统呢，我们在今年之内就会开始它的试营运，那么一步一步呢去促进我们黄金事业发展。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增我们的容量。增容量方面就是我们透过税务的优惠，透过拓展新的产品来提升我们市场的容量，这是我们不断的优化我们的税务制度嘛。那么其中比方说我们也会去拓宽我们现在可以享有税务优惠的基金的定义，我们会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纳入这一个的税务优惠的一个涵盖面，那么令到更多不同的基金在香港可以落户。那么还有呢我们也会优化我们现在一个附带权益的税务优惠。附带权益就是一般的世贸基金风投创投基金用的一个措施来的。我们会优化相关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令到更

0: 做相关的那个私募基金、凤头创投基金来香港发展。那么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升我们把基金引进来，帮助我们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那个平台的吸引力。所以今年呢，我们在推动一些相关我们作为企业的财资中心的那个税务优惠政策和那个预审的机制，那么希望呢去推动了更多的企业利用香港在这里建立它的财资中心，利用香港去出海。那么第四方面呢，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有期许提升我们国际合作方面，所以我们不同的大型的活动，包括亚洲金融论坛、预展香港的高峰论坛也会继续举办。那么我们也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继续加强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对接。总括来讲，就是促改革、拓基建、我们正容量，还有就是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兄弟会，也从而呢去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何欣，代表记者何毅，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上昼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5: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6: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7: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来，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8: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饮酒唔开车，开车唔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除外经典。
3: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张宇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也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突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

0: 最爱经典，回忆万万年。
1: 听得见的声音，
0: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0: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倡导科学，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倡导科学生活方式，拒绝一切邪教活动。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九四点九，夏日。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剩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线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3: 早班的上班的梗系艰难啲啦，要慢慢闪啦，系嘛，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咁你等佢得等10分8分钟咧，就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如果够晒钟嚟上班咧，就搞得好扭旧，整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系嘛。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3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机关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 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蛛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

0: 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一万吨级。昨天，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提出十项主要指标、二十三项重点任务、七个方面政策举措、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国务院安委办昨天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涉及在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检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暴露出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昨天，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粤超第六轮比赛将于本周末13日至14日重启，赛程有微调，一是原定14日19时30分进行的肇庆对珠海的比赛，提前到13日19时30分进行。二是原定13日15时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日19时30分。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3: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将与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也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

0: 最爱经典，回忆万年。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

每一次出发都是对生活的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昌行949开始。

0: 交通快报。
1: 六月九号星期二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现时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嚟睇睇星湖大道呢度啦，星湖大道现时行车都系畅顺。望翻嚟粤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一路畅通。睇翻西江大桥呢边都系行车畅通嘅。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张爱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 8.5 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30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2026年7月1日，肇庆高腰区陆部镇将启动第四届鱼跃西江未享陆部开渔节。活动期间，鱼文化歌舞、疍家情景剧等沉浸式民俗演绎将轮番上演。据市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市雷雨天气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具体预报如下：9日阴天转多云，将出现大雨伴随雷暴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1到30摄氏度。10日多云局部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间有雷阵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展望13日至15日多云转中雷雨，强对流风险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及山洪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临时构筑物坍塌、户外广告牌脱落等安全风险。

0: 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昨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防总昨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河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此前，伊朗、以色列发动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日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首次出现新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据日媒8日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补齐城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道路交通和街区营商人居环境，近日德庆县龙母西街入口通道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并投入使用，城镇品质和群众出行体验实现双提升。6月2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改造后的龙母西街路面平整通畅，交通标线清晰规范，新增停车位整齐划一。通过道路翻新、交通优化、三线整治、沿街风貌提升等综合整治，街道整体面貌焕然一新，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冯先生：
3: 大兴龙母西街呢，整个之后呢，变化都好大。佢哋咪单止开放个停车位，道路呢都好工整啊，阔阔啊，街边嘅环境呢都整得好靓，出行都好神畅，环境又好睇，对我哋做生意呢都好有帮助，实在系为民嘅好事。
2: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800万元，改造路段全长1200米，项目聚焦群众急难丑盼，完善道路通行，便民停车、环境整治等配套功能，全方位补齐片区基础设施短板，优化了城区人居和营商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持续深化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精细城市治理， 以优质民生项目增进群众福祉，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有质感。记者6月5日在德庆县体育培训中心了解到，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自今年3月启动建设以来，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完成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功能，提升场地服务质量与运动环境。

0: 新增公共健身器材区域，田径场一侧规划新建篮球场、羽毛球场，同时将原有篮球场改造为停车场。德庆县体育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负责人陆伟全：
1: 而家咧足球场就已经完成50%到噶啦，包括篮球场啊、羽毛球场嘅基础设施已经全面做好噶啦。嗰个工期咧就主要就系到9月底，但咧因为呢个系群众啊市民比较期待，我哋亦都争取提前完成整体个工程啦。
0: 据了解，该项目是德庆县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民生福祉的重点惠民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县域公共体育设施配套，有效提升体育场地服务能力和运动环境品质，补齐公共体育服务短板，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3: 岁月磨练成
2: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3: 肇兴电台，畅行949，
2: 用音乐，
3: 用音乐
2: 走进你的

0: 时间翻嚟到12:12啦，收听呢度系四电台唱歌时间，关注老房电台对出生活带到东西向，而家转灯过到新星翻嚟，转埋喺六轴七零七加井然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东位转灯，上圈对出端州城东西向，然后当中西往东晒处 check， 中间文明北路我知道系使一转灯，入广百德镇斑马线行街都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拗球，体育中心南门四用如上嘅，再同你睇睇端州六啦，人多车多，相对喵猫保持车速，即系佢转咗大天利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嘅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西岭仔、兆永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置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喂，咁啊落班啦，回家啦，吔饭啊，不过行好，今日天气都凉凉地，舒服嘅，精神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7: 2781949。
9: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0: 听得见的声音，
11: 看得见的精彩。
10: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11: 一路同行，
10: 一路同行，
11: 快乐相伴。
10: 快乐相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FM 94.9，九四九精品剧场，
3: 下面感谢各位收听康熙大帝53集。
4: 各位，上次嗰种561嘅师爷何志明带咗逼太必图写嘅假情报俾。

0: 鳌拜，话佢嗰头已经搞掂咗561啦，按计划行事啦。咁鳌拜就睇咗嗰张纸条，字就真系太必图啲字啦，但系仲系心大心细喎。咁班布以前就企起身，蒙埋眼睇住何志铭就话啦：好生面口噃，足下怕唔系太必图府上嘅人啩？何志铭就讲啦：在下何志铭系铁盖将军帐下嘅幕僚，点啊？我唔嚟得送信咩？何志铭，班布以前啊，专登反下反下眼，故作沉思。何志铭就话啦噃：你咪系班布以前大人，你咁冇记性嘅？上嗰排你派人送去561大人嗰度嘅10万两银，系交咗俾边个啊？班布以前有啲愕然啦，唔通系交咗俾你？何志铭就话啦噃，乜你以为嗰10万两银就可以满足到一个乞衣咩？咁啊，班布以前就打量一下何志铭，咁满足唔到又点啊？何志铭就话啦：如果将嗰10万两银再送翻去小皇帝嗰度，咁敖太师就要带埋你班大人，仲有在座嘅各位一齐去阎罗王度饮喜酒都得噶啦。敖拜听到呢处，好冷淡咁啊插嘴啦：未必，不过我都会叫你试下汤牛刀够唔够你先嘅。木女马纳毛割住哈利，生声拔出刀嚟，恶死能登咁啊盯住何志铭。班布以前就压细把声问啦：你嚟呢度系咩意思啊？唔通系专登嚟同我哋开玩笑嘅咩？何志铭睇住班布以前睇咗一大排先讲：你哋既然咁样对待我，唔肯信我咯，我讲咗有咩用呢？如果信嘅就应当以礼相待，如果唔信嘅杀咗我就系啦。班布以前面色一变：唔信得你，退出去。嗰个割住客就一扑扑过嚟，的起何志铭就行啦。何志铭就闹佢：躝开，我自己会行。企起身，拧转身就行喎。翻嚟，班布以前就忽然间叫住：边有咁着数啊？你快啲讲，你嚟呢处做乜嘢？何志铭就好淡定话：攞封相咯。咩话？攞封相？想封咩嘢啊？我咪已经俾咗10万两银你噶咯。你个10万两银，我分开送俾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嘅将军，搞到我而家一两银都冇啊！你嘅太必图侍郎而家坐镇喺提督府，561已经成咗阶下囚。我何志铭内负叛主之情，外负背义之名，想唔到你哋竟然系一班狗舌鼠偷嘅小人，成唔到大事嘅。哇！何志铭呢一番话，讲到在场嘅人个个定晒，连敖伯都谂唔到。原来何志铭嗰笔钱系咁样使法噶？咦，嚟嘅呢个人都算得上系有胆有色嘅谋士嚟。班布以前亦不由得谂啦：如果当初将九门提督呢一个职位许俾呢个人就好啦。敖拜呢阵时就显得好激动啦，将班布以前手中嗰张纸条就攞翻过嚟，又再仔细咁审视一片，确认系太必图嘅首职无疑啦。佢不由得话：好嘢，好嘢，真系睇唔出你有料嘅。佢踌躇满志咁翘埋手喺地下踱咗两步，不过我而家亦只能够许愿，事成之后就赐你做个吏部尚书，点啊？ 何志明就即刻躬身行礼啦。何某不过顺天行事，我夜观天象，见荧惑星冲犯咗紫微星，帝星更位，咁啊天意所在，为之不祥啊！敖太师应当系应呢个兆头嘅。愿事成之后，天下得以太平，苍生能享安乐。到时我何某就披发入山，得以终老，亦就心足咯。敖伯就好惊奇咁问啦：，诶，咁就心足咯？点解啊？唉，吴六一系我个旧主，而家二段情绝，天下人点样睇我？我又有何颜面再见故友呢？时至今日，我亦追悔莫及，但求事成之后，祈求敖公宽免吴大人一死，亦就还咗我心愿咯。何志明啊，讲得情真意切，就十分动人，连木女马各主虾咧都被打动咗啊！敖拜就话啦：，唉，吴六一呢个人，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我岂肯置佢于死地呢？何先生，你即管放心啦。何志明见到大功告成啦，长揖到地。如果系咁，就告辞先啦。嗰头衙门并唔安定，下头嘅士兵仲未知道衙中事变，上头嘅将佐亦难免有人唔服嘅。太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所以叫我隻身送信，我仲要赶返去帮助料理啊。敖拜内心欢喜到发狂啊，夹硬忍住嘅啫。哦，咁就有劳先生啊，话俾太必图李一平两位知，将午门神武门封闭，叫佢哋一定要沿途戒严，千祈唔好走漏消息啊。何志明有少少愕然啦。九门提督嘅职位到手，成北京都系太师嘅人，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咁岂唔系自断策应之路？午门里头嘅事，我自己会料理，何必兴师动众，搞到满城风雨呢？何志明就好似好紧张咁话啦，又唔系咁讲啦。太必图李一平将军，仲有在下嘅身家性命，就在此一举啦。我哋点能够坐视不理呢？一旦有变，咁都可以换救嘛。万全之外再加万全，咁先系上策嚟。颁布以善亦连忙讲啦：，系啊系啊，何先生讲得啱啊！万全之外再加万全，仲系俾佢哋入去大内策应一下为好。嗱，咁屋里头嘅情绪就当堂活跃翻啦。有啲就话应该将天兵咧带入文华英武两典，有啲就话最好喺上书房一带咧作好埋伏，有啲就话干脆提议埋伏喺乾清宫两边嘅厢房度。唉，七嘴八舌就莫衷一是。最后仲系敖拜话，伏兵咧应该设喺中和、保和两个大殿，有居高临下之势。同时两侧嘅朝房里面咧，亦可以埋伏一部分嘅。佢哋议咗成半个时辰，先定咗落嚟。嘿，咁呢一晚咧，通宵唔瞓觉人又实在真系太多啦。呢阵时康熙半挨喺养心殿张龙床度，目光炯炯咁睇住屋顶上边。苏麻拉姑同埋太监张万强两个咧，就坐喺下边张椅嚟，亦系沉思不语。殿内几十盏烛火照到光橙橙，喺殿外边嘅宫女太监咧，亦粒声唔出。康熙、苏麻拉姑同埋张万强都好清楚，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喺呢个几百年沉浮不定嘅宫廷度爆发啦。下昼喺太皇太后面前倾偈嘅情形呢，仲历历在目。当时系喺慈宁宫，康熙叫走晒所有嘅太监宫女之后，就跪低对住太皇太后讲：二王唔可以做阿斗，二王唔可以做汉献帝， 二王亦唔可以做后周嘅柴中分。二王要自己主宰天下，做一代令主。我要诛奸除凶擒拿鳌拜，已经定喺听日行事啦。太皇太后就好镇静咁话啦，
1: 皇帝都准备好啦，呢种事都系争迟早嘅啫，系一定要办噶啦。
0: 祖母，自从我列祖列宗开创大清基业以嚟，从未听讲过有咁大胆妄为嘅臣子。鳌拜佢身受先帝不赐之恩，身为托孤众臣，近八年嚟欺凌同僚，杀害父神，践踏朝纲，咆哮金殿，忠爱神功无不侧目而视。如果被呢种乱臣贼子立于朝堂，我大清江山迟早都要落入鳌拜之手啊。见到太皇太后猛咁岌头，康熙就鼓足勇气又讲啦，宣帝一事祸国害民，本来是先朝嘅弊政，先帝操定天下之后就曾经有意废止，二王秉承遗训，多次下诏停禁，鳌拜胆敢依仗权势肆行无忌，将王庄嘅土地一并圈入咗商王旗下，上三旗内亦经常由此而屡生事端，平民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或为盗，或为贼，或为南明余孽所有，同我大清为敌。唉，呢番话讲到痛心嘅地方，义正辞严，连太皇太后咁样久历政治风险嘅人，亦听到心摇神动啊！跪喺一边嘅苏麻喇姑忍唔住亦开口讲啦。仲有啊，鳌拜公然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府邸，围剿民家宅院，意在弑君自立。康熙亦插口话啦，唔好讲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啦，就系佢不经诏命，擅守大臣府邸嚟讲，已经系罪无可赦噶啦。讲到呢处，佢担高头睇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呢阵时亦十分之激动，成头白发都有微微震动。佢揦下眼康熙，坚定咁讲：
1: 善有善报，
0: 恶有恶报。不过呢件事好紧要，皇帝要谨慎从事，周密安排啊。
2: 系，儿臣已经做好安排。唔敢惊动老佛爷，今日事不得已，故此预先嚟告知，但係胜负未决，恐防不测，而皇想请老佛爷暂时起驾奉天，回避几日，等大局稍为稳定，而皇再亲自迎接回京啦。
0: 点知太皇太后就猛咁拧头啦，
1: 皇帝，咁係你嘅孝心。
0: 好好，但係我边度都唔去，我已经落咗懿旨，密令驻热河八旗星夜入京勤王，两三日之内就可以嚟到京城㗎啦。
2: 唉，康熙冇諗到呢位不动声色嘅老祖母竟然已经密调军队嚟京城，即时就精神大振。二王借太皇太后大恩，太皇太后亦眼泪混擎，好激动咁话啦：
0: 我十四岁进宫，从你祖父到你父亲几十年，乜嘢大风大险都经过啦。
2: 康熙见到老人如此决绝，谂到听日一场背水之战，不由得打咗个冷震。
0: 老佛爷尊意如此，二王亦不敢为拗，到时万一事有不测，请老人家乜嘢都推喺二王身上就得㗎啦。
2: 嗱，咁回想到呢处，康熙喺龙床度一跃而起，就吩咐话启驾奉先殿。於是苏麻喇姑同埋张万强两个呢 就拎住灯行前边。康熙亦换咗一身太监服装，混埋喺里边跟住。从月华门就穿过日精门，入咗慈宁宫。乾清宫嗰头啲禁军呢，仲以为系守夜嘅太监啫，武盘问就放咗佢哋过去啦。从慈宁宫到玉庆宫嘅北墙呢，就有个角落，苏麻喇姑喺度揿咗下机关，有半幅墙呢，无声无息咁啊开咗条罅，仅可救一个人通过嘅啫。等康熙哋几个入咗去，嗰埲墙呢，慢慢就至合翻埋咯噃。入咗玉庆宫，康熙就命令炊熄灯，佢哋三个人顺住殿嘅东墙就静静向南行啦。只要揽出南门，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嚟到奉仙殿。行行下，忽然从大殿边边一个大铜鼎嘅后边，唰声闪咗个人出嚟，吓到苏麻喇姑就倒褪一步，几乎叫出声啊！张万强一挺身向前揽出一步，就护喺最前边。康熙就话啦：系咪宣殿神啊？奴才宣殿神在此迎驾。
3: 哦，呢度准备好晒未啊？
2: 奴才唔敢怠慢，呢次系机密大事嚟。
4: 系，谨遵圣旨。三名工匠各赏银1000两，而家将佢哋关喺大内酒窖里头，并且食咗药，3日之内佢哋系醒唔到嘅。
3: 好，宣殿神，你就守喺呢度，朕许佢就出嚟。
2: 客面妈虽然睇唔见大家个样，但系听啲声气就知道康熙极其镇静。康熙哋三个穿个静英英嘅玉庆宫，一转个东边，咁呢度就系奉仙殿啦。咁呢座奉仙殿呢，原来就系清室祭祖用嘅，除非系大祭大殿。平时就只得几个老内侍喺度守候嘅啫。康熙哋啱啱行到门口，喺里面嘅木子许已经迎咗出嚟。康熙喺殿门口就换咗吉服，头上端端正正戴顶天鹅绒嘅沙台冠，上身就着咗石青光绸甲褂，外身呢就一套黄色嘅金龙袍，腰间度挂把镶金嘅盘龙宝剑。颈度挂串菩提朝珠，一副御朝大典咁嘅装束。苏麻喇姑同张万强两个呢忙咗一排先帮佢打扮好晒。褪后一步就请康熙入去先啦。康熙昂然按剑，大踏步上前推开殿门。一脚揽咗入去，当同成个呆住喎。点解呢？原来殿外边睇嚟呢就鸦雀无声。但是殿里头呢竟然是灯烛辉煌，所有的门窗都攞甲皮严密咁遮盖住。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太祖太宗的画像下边就放着一张椅，高高坐着盛装服饰神色肃穆的太皇太后，底下以魏东亭为首，一拍跪住木子许、强雷仔、阔老四、狼婶地16个玉庆宫嘅侍卫就跪喺第二排，咁连同后尾呢陆续选入宫嘅小侍卫，总共有60几个人，齐齐整整又跪咗半个大殿啦。康熙见到，心度不由得一阵激动。唉，有皇祖母坐镇，咁呢件事自己一定会办得好嘅。佢执企理下自己嘅衣冠。先向列祖列宗的神位敬香礼拜，然之后向太皇太后叩头请安。行完礼啦，礼转身就大叫一声：魏东亭！魏东亭一跃而起，向前揽上半步，伏喺地下：奴才在。朕委派你嘅差事办好未啊？
5: 奴才启奏万岁，九门提督吴六一将于卯时率部进攻，把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要津，静待我主号令。
3: 好，郎婶，
6: 奴才在。
3: 从今天起，封你为玉庆宫总领侍卫，身份同魏东亭一样，跪上前嚟。
6: 咋？
2: 郎婶大声答应，
3: 围住就一路掖埋去。嗱，

0: 康熙同敖伯嘅生死决战在即，咁历史上大家都知道，肯定系康熙赢咗啦。但系佢又点样打赢呢场仗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昨天，住建部、国家发改委

0: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提出十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国务院安委办昨天通报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涉及在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检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暴露出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昨天，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粤超第6轮比赛将于本周末13日至14日重启，赛程有微调，一是原定14日19时30分进行的肇庆对珠海的比赛，提前到13日19时30分进行。二是原定13日15时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日19时30分。
1: 949资讯，
0: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各
1: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一千，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4: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5: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印记小兴电台，
2: 小兴电台畅行九四九，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窝。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游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
2: 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八闭。好似
3: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5: We are family.

0: 生氣啊？
1: 我有嘅，
0: 我都有，因為屋企冇裝沙窗機，又掹開咧。
1: 但係真係有，比較怕熱嘅，所以我哋都係開咗。
0: 係啦，咁啊，思琪姐姐同我講話，佢琴晚都要冚被冇冷氣。
1: 哇！
0: 個天氣好啊，咁我係啊，氣温係宜人㗎，
1: 係好適宜，好舒服啊。
0: 係啊，你氣温宜人嘅，咁你咪覺得舒服啦嚇、你冇嘢㗎，你翻嚟人瞓得好，放鬆咗，跟住面對
1: 自然就精神好，
0: 面對各科嘅考試就更兩個字。
1: 重用，哇！一啲有默契嘅啫，
0: 梗系啦，我对你好啲啊嘛，
1: 系啊，你对我好啲啊，
0: 啊咁啊又可能好多 friend 咧，
1: 咁你唔请我饮咖啡今日？
0: 今日听日啦，听日啦，
1: 哦都好啦，
0: 因为嗰日迟食嘢啊嘛，
1: 咁又系，
0: 系听日啦，听日。
1: 啱啱我听日安排啲其他嘢俾你食咧，
0: 啊，乳猪，
1: 吓、啊，
0: 听日可唔可以一边做节目一边打边炉啊？
1: 唔系咁啊嘛。我覺得又未去到要大把筵席嘅地步
0: 哦，擺幾圍啊嘛，啊，即係要擺嘅啊。咁啊，有 friend 問到啦，喂，我哋嗰個視頻我咪改咗啊，係有個改動嘅，即係大家講聲先。咁啊，更多因為個視頻直播裏邊咧，但可能大家平時關注翻，要改名嘅，唔使驚，係改咗，係咁啊，更多其他嘅一啲因為。優化緊我哋嘅節目之餘，所以大家聽一路聽就 OK 噶啦，慢慢留意翻我哋本台嘅相關嘅一啲宣傳報道啊，
1: 嚇，
0: 咁啊為咧更加令到我啲節目咧質量咧節節高，服務更加之而家咪講緊咧點對點嘅，服務做好就係咁樣嘅啫，所以咧因為有 friend 私信問我哋，係咪啊？
1: 咁我哋都係要答覆下你記，
0: 係嘅，冇問題嘅，咁當然啦，其他 friend 繼續可以加我哋節目微信 BOBBY0758 實時互動傾偈。
2: 翻嚟最緊要人齊，喐喐手指，撳撳掣，添加節目微信 BOBBY0758，
3: 即係小弟我 DJ 常夫嘅節目微信，
2: 你就有機會贏獎品，攞著數咪走雞。
1: 喂，你咧？
0: 全世界翻埋嚟13:13，无论你何时何地喺边度听紧我哋做节目都好，最紧要咧就食一饭先，食饭未呢？食一饭就打个卡，未食饭打个卡，食饭就我食饭啦，未食饭嘅话我未食饭，食紧饭嘅话可以影响你食咩餸。喂，系咁噶啦，人咧无
1: 非就你啖气得几长。
0: 哦，作为一个 Iron Man 嘅广东冠军，虽然就过晒气吓，但系咧我呢度气都可以噶。
1: 你啲咁嘅历史同我
0: 讲好啦。希望去到我95岁嘅时候，我又开个95至尊演唱会。
1: 但系你请唔到。
0: 啊，计划要俾汪晴水。
1: 咩嚟？汪晴，汪晴，汪晴，
0: 汪晴，汪晴。喂，你知唔知其实张家辉唱呢一段嘢喺当年佢一出戏里边？
1: 哦，系啊，
0: 佢有唱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知啊。
0: 啲人话佢好念旧啊。
1: 系啊，佢做咩都好念旧噶。
0: 汪晴，水。
1: 你睇下佢个眼睛想旅行。
0: 哦。可唔可以冇跳舞啊？咁啊，
1: 系，
0: 但系佢眼睛想旅行，佢又唔系唱佢嗰个版出唔到街。
1: 我主要系因为咧，九五至尊演唱会咧就系黎明冇嚟啫。如果黎明嚟嘅话咧，我觉得佢会唱。
0: 哇，收歌真系劲啊！
1: 系啊，
0: 收歌真系。
1: 好似我唱足4-5个钟喎。
0: 临尾啊，刘华咧系颁咗呢一个吉尼斯纪录俾佢。
1: 系啊，冇错啊。
0: 我相信佢都系一个咧，唔好话佢最年长啦，佢应该仲有一个就喺演唱会上面坐最耐嘅一个歌手嚟嘅。系嘛？即系你唱咁耐，佢坐咁耐咁样。
1: 咁系咁攰啊！
0: 又影得罗兰姐啦。
1: 啊，系啊！
0: 张家辉你两个打晒车轮喎、哇，收个 AI 噶，几正啊！我觉得真系啊，哇，盛事！即系如果有机会再开演唱会嘅话咧，喺我哋广东啊、内地啊搞啊，真系可以。
1: 好攰啊，收哥，唔好咁样。
0: 唔系佢今次可以瞓住啲嚟噶啦嘛，点舒服点嚟啦。
1: 咁又系，唔系佢可以视频直播嚟。
0: 啊，咁又真系正啦，
1: 即系佢开咗个大湾区巡回嘅95至尊，咁啊佢本人咧就视频嚟嘅，咁啊至于其他嘅天王咧就唔该本人亲自嚟。
0: 系啊，佢就个契仔黎明都冇嚟。
1: 系啊，
0: 系啊，佢又唔开加场，咁啊黎明就嚟啦。
1: 嗯，
0: 系嘛，张家辉嗰啲，其实我觉得张家辉佢系好恨去嗰个演唱会嘅，佢俾我感觉就系佢好恨去。
1: 佢连老婆都唔带家恨啦。
0: 系啦，佢恨去即系。佢系要好好感受一下，系嘛？同两大天王同台，又要自己 solo。
1: 张家辉可能已经喺度盘算住，我95岁嘅时候请边个呢？哎呀，到时得翻嗰啲 MC 张天赋啊、汤令山。
0: 唔系，佢95岁嘅时候，佢要继续重温95岁嘅激战。
1: 系。
0: 系佢喺度打拳。
1: 到时佢叫古天乐啦。
0: 彭于晏。
1: 系。
0: 你彭于晏嘅呢？录诶诶啲喺上面。
1: 咁啊，刘华一定要去啦，咁啊。
0: 哇！哦，佢两个年纪应该相仿噶。
1: 系啊。
0: 哦，哇！佢95岁，哇，不得了啊！好啦，咁啊，个个都有95岁，个个都身体健康啊！呢个系最紧要噶啦。好，咁啊，其他 friend 咧要加我哋嘅节目微信，记住啦，微信号码系
1: BOBBY0758，Bobby
0: 0758啦。无论你何时何地喺何方都好啦，都可以实时同我哋互动倾偈噶。我哋到啲 friend 讲乜咧？
1: 好多 friend 啊出嚟咧就打卡啦，有我哋阿华啦，话我准备午休啦。
0: 吓？
1: 唔好啦。
0: 唔好瞓啦。

0: 你冇瞓啊！
1: 你陪得我一阵得唔得
0: 嘅
1: 啫？
0: 教都好瞓嘅，冇瞓啦，收歌啊，都开下午场啦。
1: 系啊，
0: 你瞓觉
1: 3:30嗰场。
0: 啲老人啊，瞓觉瞓得好碎噶，想瞓就瞓噶啦。
1: 咁又系啊，
0: 冇瞓啊！
1: 佢唔系老人啊，你冇咁话佢
0: 啦。佢系海啊嘛，老人与海。
1: 有阿 Yan JQ 咧，就喺我哋附近嘅楼盘打卡嘅。
0: 好嘅，你好。
1: 紧啊！有阿 Y 啊，喺六岸村打卡。
0: 六岸村喺边啊？
1: 我诶唔知道咧。
0: 六岸村系啊。
1: 段姑唔会喺六部嗰边噶嘛？
0: 六岸、哦，即系叫得六岸系咪？周围都好多绿树成荫。
1: 佢系六部个六啊。
0: 哦，六部个六系嘛？即系嗰度有六个码头咧。六岸啊。
1: 嗯，
0: 好啊，喂，问下大家啦，天文地理六岸喺边啊？
1: 你打开个手机定个位咪知咯。
0: 诶，我哋要俾啲互动参与性各位噶嘛。
1: 我叫佢哋啊，唔系叫你啊。
0: 哦，
1: 有阿 D 去紧四会嘅路上。
0: 方便停喎。
1: 系啦。
0: 系你好。
1: 喺边架车出嚟打卡？
0: 嗯。
1: 兄妹咧就派咗个利是出嚟打卡。
0: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1: 最美阳光老地方。
0: Yo, what's up, man?
1: 明月啊，佢话喺端州区嘅一记嗰个位置打卡。
0: 端州区一记啊，边间一记咧？系沙街嗰边啦，定大涌嗰边？
1: 嗯，有两边都系叫一
0: 记。系、哦、啊，唔同噶嘛。
1: 哦。
0: 系啊，即系喺沙街上面桥底嗰度系一记噶嘛。
1: 嗯。
0: 吓咁啊，大涌嗰度你上高速口你都见有一记。
1: 系。
0: 系嘛。
1: 唯美感恩喺敏捷。
0: 好嘅。
1: 大佬辉喺南岸。
0: 啊，你在南岸干什么咧？
1: 佢天天都是干那些的啦。
0: 干了啥咧？
1: 大佬辉啊，我有啲想念你嘅烧仙草。
0: 哦，系啊，大佬辉。是时候安排烧仙草啦，吓、啊，因为要讲时机噶，
1: 哦系噶、啊，
0: 要讲契合度，
1: 系噶、啊，对我好啲啊，
0: 系啊，喺呢个 moment 里边咧，你要噶啦，两碗烧仙草啊，非菩提子干，
1: 哎，我都唔中意菩提子干，
0: 啊，非菩提子干啦，辉、嗯，辉啊，辉，
1: 我想念你，
0: 下下记我依家烧仙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1: 你试下用嗰、那个越吻越伤心嚟唱呢、這个
0: 哦，及我一个烧仙草啊，及我烧仙草，
1: 系系咁噶，
0: 求我一个烧仙草啊，草草草草草，
1: 系咁噶，
0: 求我一碗烧仙草，再及多碗烧仙草，及我两个人都有烧仙草，
1: 张家辉系咁唱噶，
0: 及烧仙草，唔要菩提子干，明明及我抱烧仙草，及一碗阿英，及多碗麻甩佬，
1: 大佬辉话安排啊。
0: 做啦！
1: 我有啲
0: 喂，真系
1: 个
0: 你送你系我就唔走，你而家寄过嚟咯，
1: 大佬辉，
0: 辉，
1: 我落单，
0: 系咪辉？
1: 我而家落单，
0: 辉，系咪先？真系嘅，烧仙草。
1: 有阿二 set 喺木岗打卡，
0: 系好嘅。
1: 仲有啊，大佬辉，你嗰啲煎堆啊，
0: 琴我一个煎堆堆堆堆堆堆，
1: 安排俾我啊，
0: 琴我两个煎堆堆堆堆堆堆堆堆。
1: 有海之华喺南岸食饭，
0: 你是你哋煎堆，给我煎堆。你的战队咧，给我战队，下下给我一个战队队。多谢大佬辉辉辉辉辉给我发红包，包包包包包包，给我发个红包。
1: 在这个 moment， 我爱大佬辉多过常欢。
0: 系啦，大佬辉唔好讲咁多啦，即刻送一首歌俾大佬辉先。
1: 阿大佬辉，你想听咩歌啊？
0: 梗系点大歌啦，20蚊啊，佢俾咗20蚊啊，诶，收唔到喎。呢台收唔到，你喺嗰边收啊！
1: 你收咗啦，已经。
0: 哦，系咩？哦，唔好意思，我收咗啦。
1: 系啊。
0: 唔系要攞柯受良版本喎，你唔好喂啦。系。
1: 咁咩？
0: 梗要柯受良版本先衬得起大佬辉噶嘛？
1: 搵佢出嚟先。
0: 系柯受良版本嘅大哥，多谢晒我哋嘅榜样嘅大哥，多谢晒大佬辉喺今日百忙之中又好得闲咁发咗个20蚊俾我，各位。我哋都需要大哥好耐，我哋都想食小仙草好耐，喺呢个 moment 里边。我哋跟演呢一首歌，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条街里面好多人都话自己系大佬，但喺呢个 moment 里边，喺我哋心中嘅大佬，佢叫阿辉，大佬辉。无论你冇做大佬几耐都好，喺烧仙草面前，你永远都系大佬。喂，大佬，未唱添，大佬。无论你又做 DJ， 做 DD， 无论你喺天涯海角。我哋心与你同在 ，respect，respect
1: 大佬，
0: 大佬。
2: 不怕工作汗流浃背，不怕生活尝尽苦涩。

0: 大佬辉，记住记住呢首歌嘅副歌，一齐唱。大佬辉心谂，我从来都未试过俾个廿蚊俾得咁有成就感，情绪价值拉满。呢两个 DJ 廿蚊，系噶系噶系噶，各位大佬，我哋 OK 噶，廿蚊都可以点歌啦。
1: 唔系啊，即系每一年嘅夏天咧，
0: 系
1: 我都可以食到大佬辉嘅烧仙草。
0: 喂，又系，其实真系好有轨迹，即系好有存在感噶。
1: 不是存在感，我的心呢原本很涼的，
0: 吃了更涼，
1: 吃了之後呢透心涼。
0: 即是大佬輝心，我都大隱隱於市，
1: 我是
0: 被你們這樣搬得出來。
1: 是啊，
0: 唉，
1: 那沒辦法，誰叫你聽下忍咗節目。
0: 是啊，阿隐隐于市，
1: 系咁噶。
0: respect 各位，
1: 系啊，
0: 唔好笑我哋市侩，其实我哋系噶，
1: 我都系跟住你之后先变成。
0: 你唔好咁讲啊！我呢啲叫烟火气。
1: 好啦，
0: 烟火气系咁噶嘛？有冇啲听众你屋企有开糖水噶？有兴趣进驻我哋节目组？
1: 我想食呢段时间好红嘅嗰个新品
0: 啊！咩？
1: 榴莲拼山竹冰。
0: 溜冰，
1: 哇！我真系见到噶，一大嚿榴莲，跟住啲山竹拼喺上面噶。
0: 哇！
1: 哇！
0: 哦、好似我刷到过有。
1: 我约咗我哋嗰个老友师去噶。
0: 几钱啊？
1: 跟住佢个衰婆。
0: 大概几钱啊？
1: 好似有68。
0: 哇！几大兜啊？
1: 咁啊，真系有一嚿榴莲肉咯，跟住上面好似有三个山竹个。
0: 哇！
1: 跟住下面系冰。咁啊，问题咧系我约咗我哋老友师去噶。
0: 系。
1: 三日啦，佢都唔复我。
0: 系有噶啦，可能佢得68有啲贵嘅啫。
1: 唔系啊，佢话佢打咗字又唔记得发出嚟。
0: 好啦 ，friend 讲乜咧？
1: 好啦，有钱剩喺呢个时尚天河嗰边哦，去咗广州玩。
0: 系、哎、好啊。
1: 搬砖人食紧饭打过卡。
0: 哎哟 ，what's up man？
1: 六岸村咧系喺大湾嗰边嘅。
0: 哦，喺大湾嘅，学到嘢啦，真系。
1: 系啊，明月咧就喺大涌嗰边嘅一记。
0: 哟 ，what's up man？
1: 嗯。咁就全世界出嚟讲话烧仙草假日啊，跟住明如话我要烧仙草无糖加去冰咁啊，吓
0: 无糖烧仙草，
1: 有我哋阿国咧都出嚟打卡嘅。
0: 好嘅，
1: 阿明月啊问咗你一个问题，
0: 咩咧？
1: 阿欢，你以前嘅节目都有排档的吗？
0: 咩叫排档
1: 啊？大排档嘅排档。
0: 点咩叫有排？
1: 我应该打错字，即系问你以前嘅节目系咪都有拍档噶？
0: 啊，一直都有噶，系有啊。是啊
1: 是啊，
0: 嗯，点啊？
1: 点啊？你从初代数起啊？
0: 吓，初代啊，系啊，
1: 初代
0: ，即系备组级啊嘛，备、组级嘅时候系男嘅，
1: 嗯，
0: 跟住就女啦，吓，基本都系女嘅，
1: 嗯，
0: 我中间又有一个男嘅大件，但系嗰时有细粒喺度都系有女，
1: 嗯，嗰时咧就系三合一体咁啊嘛，
0: 系啊，即系都会有，但系男。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张爱军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

0: 为公，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近日，记者在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与音乐厅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各项机械施工井然有序，建设者们战高温、抢进度，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超过6亿元，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目前项目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正在开展室内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和智能化系统调试等工作，预计将于今年底竣工投用。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昨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2026年7月1日，肇庆高腰区陆部镇将启动第4届渔悦西江未享陆部开渔节。活动期间，渔文化歌舞、疍家情景剧等沉浸式民俗演绎将轮番上演。据市气象局消息，预计未来一周全市雷雨天气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具体预报如下：9日阴天转多云，将出现大雨伴随雷暴及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1到30摄氏度。10日多云局部雷阵雨，气温22到32摄氏度。11日至12日多云间有雷阵雨，气温24到33摄氏度。展望13日至15日多云转中雷雨，强对流风险持续。气象部门提醒各地各部门需重点防范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地质灾害及山洪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导致的树木倒伏、临时构筑物坍塌、户外广告牌脱落等安全风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昨日，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昨日，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进行解读。“十五五”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国家防总昨日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活动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开展测试。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日发布，将于9月1日正式实施。重庆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13日至21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天气，今天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河南部、广西东部、广东、江西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中部和东部沿海、福建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据伊朗媒体8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此前，伊朗、以色列发动多轮互袭，双方局势自4月8日美以伊战争停火以来首次出现新升级，也打破了两国之间的停火状态。据日媒8日报道，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至少24个都道府县的73个地方议会向高市政府提交了意见书，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风，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以数字监督赋能工程建设技防加人防立体监管体系，筑牢安全连结双防线。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完成作品评审，全民共绘无毒人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作为全省首个行权数字化与监督数字化深度融合的平台，肇庆高新区数字联平台整合各类监督数据资源与功能模块，聚焦政府投资工程等核心领域，以穿透式监督和 AI 赋能为项目工程建设扎紧廉政篱笆。在聚义肇庆大晃麒麟湖商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依次走过实名制通道，通过人脸识别后有序进入工地。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员穿戴好智能安全帽，深入现场开展工程质量安全巡查。这一个个智慧监管场景，只是肇庆高新区利用数字赋能政府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管的日常一幕。在园区其他政府工程项目施工现场，类似的智能化管理画面同样随处可见。在政府工程监管领域，肇庆高新区实施全生命周期穿透式监管，通过数字联平台建立政府投资项目数字档案，将全区49个政府性工程项目从立项、招标到建设、竣工全流程资料电子化归档，实现全过程留痕、全链条追溯。肇庆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监督组组长薛国强：
3: 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个技术手段，智能安全帽实时采集作业状态与环境数据，无人机实时高频全域巡查，突破了人力监管的局限。监管重点聚集三个方面：执法行为的规范、工程扬尘防治、工人安全帽的佩戴。通过实名制考勤系统与区的数字联平台对接，实现了农民工打卡数据动态监管，全程可溯。
2: 在加强数字化监管的基础上，肇庆高新区聚焦工地现场，围绕执法行为规范、工地扬尘防治、工人安全装备佩戴等方面，依托可视化智能安全帽与无人机低空巡查两大技术手段，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监管网络，实现隐患发现、整改、复查全过程可追溯。针对建筑工地体量大、人员流动性强等难题，肇庆高新区创新数字 AI 监理模式，设置农民工考勤异常预警等功能，对接肇庆市智慧工地系统，实时获取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的线上考勤履职记录数据，一旦发现人员长时间未到岗、考勤异常或擅自更换等情况，系统自动触发预警并提示监管部门介入核查。同时，为加速项目落地见效，数字联平台对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情况建立榜单机制，通过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推动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制定政府投资工程前期工作计划表，将法定465天的前期工作时限压缩至251天，整体提速 60%， 以廉洁高效保障重点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见效。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 6月5号，肇庆高新区第9届禁毒书画大赛圆满完成作品评审工作，由24位代表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对650幅参赛作品展开认真评选。本次大赛的专业评审团由肇庆高新区教育局、总工会、关工委、禁毒协会、书法协会、美术协会相关人员以及各校老师组成。大赛亮点分成书法与绘画交相辉映，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各展风姿，或雄浑大气，或飘逸灵动，以文字之美传递禁毒信念。绘画作品则有水墨、油画、水彩、素描等多种形式，色彩与线条交织，生动地展现了毒品的危害和人们对无毒世界的向往。值得一提的是，大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中小学生用纯真的笔触表达对毒品的警惕，而社会书画爱好者与艺术工作者更是凭借精湛技艺为大赛增色不少。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广泛参与，充分彰显了全民禁毒理念已在肇庆高新区落地生根，成为全社会共同秉持的价值追求。大望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志刚：
4: 通过书画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让禁毒宣传从说教走向共情，进一步筑牢了全民禁毒的思想防线，为构建无毒社会注入了坚实的文化力量。
2: 本台记者欧亮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噶、哦。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89。
7: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县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0: 扫码成功，
11: 妈咪，那里有空位。
12: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1: 哦，我知道了。
12: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1: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2: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11: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0: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3: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4: 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快乐相伴，
3: 快乐相伴。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5: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3: 讲八卦，
6: 与苍穹
3: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笑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英，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0: 依旧系舒服嘅、好啦，又系时候要请下大家食饭啦，因为嚟到咗我哋嘅
1: 星期二，
2: 阿嫲放到翻眼镜，
1: 见噶，
2: 阿爷棚啊，
1: 流噶，
2: 阿妈嘅平底锅，
1: 见噶，
2: 老豆都人字刀，
1: 流噶，
2: 阿哥嘅女朋友，
1: 见噶，
2: 阿妹嘅阿老板，
1: 流噶啦，
2: 啊，真的假不了，
1: 假的真不了，
2: 究竟流定坚？
1: 四九叔，今日要做多件衫啊！
3: 点解呢？
1: 凉咗啊！你个老寒腿
3: 凉咗喺其他部门
1: 吓？
3: 凉咗嘛？
1: 系、哦、
3: 啊！喺呢度呢，我哋先系要缅怀一下一代嘅呢一个戏剧大师钟景辉先生。
1: 你同佢老唔老友噶？
3: 佢系我心中学习嘅楷模、idol、偶像。咁啊，亦都系先游啦，所以唔致敬。英文点讲
1: ？Respect，Rebecca 咩？
3: 好，今集犀利啦！啊，我哋成日都讲有句古语就系话呢，特别系粤语叫埋街饮井水，通常咧就形容以前嗰啲女仔唔三唔四嗰啲咧，终于都从良啦，就有呢、這个点啊？埋街饮井水
1: 哦，
3: 吓、知点解有呢句？
1: 点解呢？
3: 唉，旧阵时咁咧，就好多花艇啊，啲风月场所咧就上花艇饮花酒，咁嗰啲阿妹咧就喺个艇上面啷下啷下噶嘛，
1: 系，
3: 咁啊饮唔到井水噶嘛，
1: 系，
3: 咁点啊？即系上岸即系点啊？搵得住好人家啦，
1: 上岸就可以饮到井水啦，
3: 从良啦，改正啦，咁饮井水啦。
1: 哦，
3: 今集就咪讲呢啲风月场所啊。啊、我哋讲嘅咧就系同井水有关
1: 嘅。哦，
3: 你有冇饮过井水啊？
1: 话时话真系少。
3: 嗱、井水嘅呢一样嘢呢，就又有好多故事嘅。今集我哋就向世界一发，一齐睇睇呢个井水背后嘅故事。
4: 究竟
1: 刘
4: 定
1: 坚？
5: 故事要翻翻去明朝万历年间。那时候已经是明朝内政动荡不安，贪污腐败污秽的日子都是慢慢紧水深火热。本来啊，是最江口的日子都是慢慢紧水深火热。本来啊，是最江口饮水都是方便呢。谁不知当时的朝廷为了屋捐杂税增加税收，居然管控啲街坊饮水喎。嗰日啊，只见其中阿莲妹攞住两个桶去珠江河湖嗰度滗水啦。
6: 哎呀，哎呀，
5: 哎，你做咩啊？
6: 我想过去装两桶水翻屋企。
5: 过咩装咩水啊？我哋嘅院老爷话，而家所有人装水，每一桶水都要一文钱。
6: 吓？
5: 支持我哋朝廷啊！
6: 我咁。平啲得唔得啊，差大哥？
5: 平啲嘅话，我人头不保啦，唔好意思啊，你走啦。
6: 哦，通融下，
5: 你两个桶咁，你有几钱起身啊？
6: 我得啲碎银。
5: 唉，睇睇，唉，咁啊一桶啦，打一桶打一桶啊。下一个就系咁，阿莲攞住两个桶去，就装咗一桶水翻。翻到屋企，佢见咗卧喺床上面年迈嘅母亲，就讲啦。
6: 阿娘亲，阿娘，你，哎呀，你口都干晒啦，你醒下啦。
5: 个娘亲正想讲嘢嘅时候，望望个桶，得一桶水。佢娘亲好翳，喊住口咁讲啦：
7: 阿莲啊，点解得一桶水翻嚟嘅？我，好颈渴啊！
5: 阿莲就心有不甘，一五一十话俾个阿妈听。个阿妈听完之后悲愤至极，佢心谂活咗咁多年都未听过去珠江打水啊都要俾钱。正当佢闭翳之际，隔篱屋嘅二牛哥过嚟串门啦。哎，莲妹，哎，莲妈，做乜你哋两个咁闭翳啊？
6: 阿牛哥啊？
5: 点啊？
6: 而家去打水啊，要俾钱啊。
0: 吓，打水都要俾钱？
6: 我啱啱咧，咁啊，去珠江口嗰度谂住打两桶水，谂住帮阿妈抹下身。
0: 哦，诶，你叫我去打水啊嘛，啲粗重嘢。
6: 唔系啊。
0: 点啊？
6: 要一文钱一桶。
0: 吓？岂有此理！真系黑暗啊！我隔篱咧仲有半缸水啊，我个装啲俾你啊！
6: 唔得噶，依家啲水好贵噶，我唔可以咁样用你啲水啊！我用咗你啲水，你哋冇得用噶啦！
0: 我就唔信，朗朗乾坤之下打唔到水！
6: 你唔好去啊！嗰啲差大哥好恶噶！
0: 说时迟，那时快，二牛攞咗屋企两个桶，就咁直奔去到西哥边啊！珠江边啊！
6: 阿牛哥啊，唔好去啦！
0: 阿牛去到珠江边嘅时候，啊，已经换咗更，又有另外一个差人喺度，佢见到阿牛喺度就问啦：
8: 你做咩噶？睇到
0: 咩事啊？
8: 你攞住两个桶，你想做咩啊？
0: 我嚟打水啊！
8: 俾钱啊！
0: 俾咩钱啊？
8: 一文钱一桶，见钱就可以去打。
0: 我从来都未听过打水要俾钱噶、哦，
8: 依家系朝廷落嘅命令，唔到你反抗，违抗者啦、哦，你系咪想食牢饭啊？
0: 我而家就要打水，咁点啊？
8: 你想打水系嘛？
0: 系啊，
8: 俾钱咪得咯。
0: 咁我冇钱、哦，
8: 冇钱你咪翻屋企啦。
0: 哼，我就唔信，我就要打。
8: 你打，你试下打。
0: 说时迟，那时快，二牛攞个桶系咁装个水，谁不知四面嚟咗好多个差人，一齐见到佢就群殴咗二牛。你哋
8: 讲咗噶啦，
0: 打我都算，仲要打烂埋我个桶，欺人太甚啊！你哋
8: 叫咗你噶啦，
0: 就
8: 翻去同你哋村嗰啲人讲啊，一文钱一桶，交咗钱先好去打水啊！
0: 二牛就咁攞住个烂桶，慢慢岌下，岌咗翻去，瞓喺床度。突然之间，年妹行过嚟，一见到二牛，成身都系伤痕，就问啦：
6: 阿牛哥啊！
0: 年妹，唉，都怪我冇用，我斗唔过班官府啊！
6: 你，哎呀，你伤晒啦，牛哥，
0: 真系。
6: 哎呀，你等我一阵啦，我过去攞桶水同你抹下啲水。
0: 唔好啊，阿莲妈仲要用水，哎，我呢啲血冇晒，干都干得噶啦。
6: 唔得噶，你咁样会，你个伤口会起脓噶。
0: 哎，由佢啦，而家惨过冇水用，唔得，等我听日、休息一下，我哋去我哋后院嗰度挖井。
6: 吓、啊，你。你唔好啦，你睇下你伤成咁。
0: 唉，呢啲伤算乜啦？如果到时冇水饮啊，我哋都会渴死啊！
6: 你等啲伤好翻先啦。
0: 一夜无话，阿莲妹喺床嗰度喊喊口，阿二牛喺自己张床嗰度喺睇住啲伤口，佢哋千愁万愁，都决定将希望放晒喺听日个井嗰度啊！
9: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0: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电信网络要方便，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抢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牵，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扫码成功。
4: 妈咪，那里有空位。
5: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4: 哦，我知道了。
5: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4: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5: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4: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5: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6: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7: 中哀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8: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9: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啊。

0: 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0: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的心窝。
5: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6: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5: 行，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6: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6: 与苍穹
4: 讲八卦。
5: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6: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5: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好似
5: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6: 嘈喧巴闭，
5: 包保闭翳，
6: 共昨天中午一点，
5: 喂呀翻埋嚟，
6: 并肩同行，
5: 晴朗出发，
6: 常欢加烟，
5: 笑到咔咔声，
6: 记得
5: 准时收听。
6: 俾啲 echo，
5: 我走音啊！
7: 喂，老细一家大细翻埋嚟啦，喂，开住收音机，啲叔伯兄弟一齐喺家西，知道呢度有奖品，唔止一碟奖品，生活有苦恼你都唔使伤心 ，Young Man Bobby Chan 反转直播室个 panel， 加埋 DJ Yan 陪你玩转一个 channel， 听到佢哋会带你探路，食饮食绝对唔系好食懒做。一望一后一个半钟有排玩，希望你拎晒啲奖金奖品够埋单。哎，开讲有话做人最紧要就开心，希望你哋每日笑到开台咁。星期一到五嘅中午别列巴啦，一点到两点半嘅时段，嘻嘻哈哈。哎，啱咪嚟咯，路有人多够热闹。喂呀，翻埋嚟，请各位多多指教。
8: 翻埋嚟啊，14:10，相信啲科学子都要醒噶啦吓。咁啊，要奔赴你嘅考场啊，迎接你人生里边咧最后一个考高考嘅下午啊，系咪先？努力顺利从容，送俾大家呢、六字真言，努力顺利从容。你又送啲俾人哋啦，
9: 六字嘛，你讲完啦。
8: 哇，你送我7个字啊。
9: 哦，
8: 六字一嘛，讲完啦。哇，所以话啲高手都系高手，读过翻书系唔多。
10: 阿嫲，普通翻眼镜
11: 见噶。
10: 阿爷棚啊，
11: 流噶。
10: 阿妈嘅平底锅
11: 坚噶。
10: 老豆都人字刀
11: 流噶。
10: 阿哥嘅女朋友
11: 坚噶。
10: 阿妹嘅老板
11: 流噶啦。
10: 啊，真的假不了，
11: 假的真不了，
10: 究竟刘定坚？
8: 上回讲到明朝末历年间，喺广州嗰度咧，阿娟杂碎然。

0: 见莲妹惊呼：
1: 你哋睇、啊，你哋快啲睇下嗰度，嗰度系咪有水出嚟啊？
2: 哇，系啊，有水有啦！
1: 哇，
2: 嚟各位街坊嚟饮水啦，又唔使饮贵水啦。
3: 哇，好似真系啊！哎呀，好饮先啊！哇哇，我真系哇好攰啊！
2: 啊，不过咁啊，莲妹，你觉唔觉得嗰啲水饮落去好似有啲味怪怪地咁样？
1: 等我试下。
3: 唔系，
1: 哇咁嘅？
2: 诶，唔好理佢先啦，起码饮贵水先啦。
1: 但系都唔使俾钱啦，起码。
2: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咁。佢哋唔使挨贵水，饮咗大概有三个月，突然之间有一日，莲妹做做下嘢，累低咗。莲妹你点啊？你觉得点啊？
1: 好晕啊！
2: 莲妹原来发现自己四肢无力，心口有啲翳，同埋成日反胃酸添。
1: 好晕啊！
2: 吓、啊，你有咩唔舒服？你讲我听。
1: 好
2: 吧。你讲中文啦。
1: 我要瞓着啦。
2: 哎，唔好啊，醒，喂，醒啊，莲妹。
1: 啊，哎，莲妹。
2: 莲妹，你有咩唔舒服啊？莲妹意思就话佢四肢无力，心口仲有啲翳。不知道是不是喝了水喝到有些腸胃不好。二牛跟着说，啊，我最近都是觉得喝了水喝得多之后他有些头晕心悸，看起来有些蒙查查。莲妹、
1: 啊、
2: 你怎样、
1: 啊、
2: 后来
1: 我不知道
2: 他们马上叫到个郎中，大夫一把脉就说、
4: 哦、你们是不是长期喝些地下水、哎、我们广州的地下水含酸性多，饮得多就骨质流失，个人就会怨气气，胃酸倒流嘅咧。
1: 咁我会唔会死噶？
4: 唔好讲呢啲咁唔开心嘅嘢。
2: 事已至此，佢哋都好危，而呢件事好快又俾到阿莲妈知道。莲妈好危，莲妈就走咗个观音像面前跪低就祈祷嘅话啦。
5: 观音娘娘啊！你保佑我哋一年大步揽过先得噶，我以后我愿意用我十年嘅寿命去换阿莲妹。
2: 说时迟那时快，一道金光由天灵盖直落，莲妈耳边里边传嚟都有把声：
6: 你蜜蜂。唔好揾我，我睇到你，你睇唔到我。上天有好生之德，今日你哋饮唔到水，我只能给予你一道方法。方法就喺你米缸嘅缸底。我乘风而来，乘风而至。
2: 突然之间，莲妈砸醒，原来是南柯一梦。但是啱先句说话话米缸底有方法，历历在目。
5: 米缸，
2: 佢就叫阿莲马上打开个米缸，查下缸底有乜嘢啦。
5: 阿莲啊，快啲去米缸嗰度攞嗰啲嘢出嚟。
2: 阿莲说时迟那时快，打开个米缸，睇住个缸底，攞咗张，哎，有张纸、啊。
1: 呢、這个，
2: 但系阿莲有冇读过书？佢马上攞住嗰张纸过去隔搵二牛啦。
1: 牛哥，吓、啊，呢、這个系咩嚟噶？写乜嘢啊？
2: 哦，哈！观音娘娘显灵啊！
1: 咁即系
2: 佢教我哋方法啊！今次我哋就唔使饮埋晒啲咁强酸嘅水啦。
1: 咁，
2: 笑啊！
1: 我唔明啊！
2: 笑啦！就系咁，佢哋按照咗观音娘娘嘅指示，喺呢一个井里边加入咗一啲嘢，自此啲水得以过滤。就变成了适宜人饮用的水，一传十，十传百，广州家家户户都开始作井。而他们作井，除了用土黏土黏埋个井口之外，都会加入一样嘢，而达到过滤水的酸性。而呢一样嘢究竟又是乜嘢呢？
7: 明朝年间，为了净化水质，广东出现了一种很特别的水井。这个井是用某一种特殊的物质混合一些土这样去猜出来的。那这样东西是什么呢？
0: 不一定是猜的。可能是链呢？
7: 链出来又得，猜出来又得，揼出来又得，砌出来都得，反正就有样这样的东西。这个特殊物质是什么？ A 草木灰、B 头发

0: 有皮 D 鲤鱼鳞 E 生蚝壳。
1: 系啦，嗱，记住啦，佢主强调就话用呢一样嘢过滤啲水，除过滤杂质之外咧，就可以令到呢啲偏酸性嘅水啊。中和翻落嚟就变翻中性啦，系啦，咁啊令到啲街坊饮咗之后咧就冇病冇痛啦。你知啦，你长期饮开嗰啲即系酸碱度唔平衡嘅水咧，有病噶嘛，饮到啲人唔舒服噶嘛。
0: 吓
1: 咁，但系据闻呢啲井咧，而家喺广州啊，即系好多地方嗰啲老井啊，
0: 仲有冇啊？
1: 有啊。有啊，
0: 仲有保留呢种
1: 井。系啊，啲人话喺越王墓里面掘出嚟都有呢刻有呢啲嘢。系啊，咁样啊，我讲啊，好啦，你拣过啦喂。
0: 绿油皮啊，唔得嘅咩？
1: 吓，冇问题啊，
0: 可以嘅吧？
1: 各位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系
0: 27819499。
1: 啊，呢个电话答嘅，我哋会送出有泰之味送出嚟嘅个人套餐啊。咁啊，有呢个咖喱鸡饭啦，又有冬阴功汤饭嘅。仲有支椰水嘅单人套餐，免费请你入饭啊！嚟啦，
2: 究竟
0: 刘
2: 定
0: 坚？

0: 来全世界翻埋嚟啦，咁我哋继续都系会送啲个人套餐送俾大家去食嘅，系咪先？免费啊 ，OK 嗱，想免费食饭，嗱食呢一个东南亚风情个人套餐嘅话，回答问题啦，就系话咧，我哋喺广州有好多嘅。肇庆有冇我唔知，都系广州地下水偏酸城。
1: 系
0: 咁啊，古人就智慧咧，就猜即系整嗰啲井边啊，
1: 即系堆一堆包住佢咁样。
0: 会加啲物质落去捞埋一齐。你话斋猜啊？
1: 嗯，
0: 猜嘅井壁同埋井口。
1: 嗯，
0: 咁嗰样嘢乜咧？
2: 喂，你好，
1: 梁姨。
0: 好，梁姨，系梁姨，点啊？你个女有冇去食嗰个套餐？
2: 未喎。
0: 哦，未啊嘛，快啲去啦，唔系有时效性啊。
2: 你又
1: 话
2: 冇
0: 开档，
2: 咁又冇去。
0: 哦，提早日啦，系嘛？
1: 嗯、
0: 好啦，咁啊，你答案系
2: 草木灰。
0: 嗯，草木灰系嘛？
1: 嗯
0: 嗯，点解？
2: 草木灰，因为佢水酸性大，嗰啲灰碱性大嘛，中碱相乘翻就中和翻嘛。
0: 嗯，你咁讲又好似系。
1: 嗯，
0: 有冇饮过井水啊？有冇饮
1: 呢个先似良知？
0: 有冇饮过井水？
2: 井水
0: 系啊，
2: 嗯，好似冇饮过。
0: 冇系嘛？即系做女嗰期都系饮自来水噶啦。
2: 饮西江河水嘅以前
0: 啊，嘛你冇 你冇去过担水巷咩？
2: 冇啊。
0: 啊，即系有冇去过包公井啊？
2: 做女都唔系肇庆噶，直奔六都
0: 已经。系啊，你做女边算人啊？
1: 唔讲。
2: 六部
0: 个头，咁、啊啊、都好近啫。喂，六部出靓女噶喎，你靓唔靓啊？
1: 梗系靓啊，
2: 好靓嘅。
1: 梁姨，梁姨嘅姓黄字靓。
0: 原来梁姨就系姓胡啊，李嘉欣。
1: 哇！
2: 唉，搞笑啊！
0: 系好啦，多谢你先啦，多谢你，拜拜。嗯，
2: 回
0: 报，
2: 系
0: 话
2: 要打你
0: 嘅
2: 电话
0: 哦，多谢你，多谢你。
2: 六一
0: 嘅
2: 日放假嘛，
0: 系嘛？
1: 哦，
0: 系多谢你啊，俾心机读书啊。
1: 你孙仔依家喺唔喺隔篱啊？
2: 翻学
0: 啦，
1: 翻咗学。
0: 好嘅，多谢你，梁姨，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各位打电话嚟咗，系咪？
1: 27819499，
0: 为咗更加方便送出我哋嘅奖品，梁姨，你嘅答案系？梁姨，你嘅答案系错嘅。
1: 草木灰系错嘅。
0: 虽然草木灰又的而且确系腌啲碱性嘅嘢，例如皮蛋啦。
1: 嗯
0: 嗯，腌皮蛋嘅话，听闻好似都系用草木灰嘅。
1: 系，好似系。
0: 皮蛋系碱性噶嘛。
1: 嗯，
0: 系嘛。好啦，咁所以呢个时候，五个答案得翻四个，边四个啊？
1: 头发、碌柚皮、鲤鱼鳞、生蚝壳。
0: 四选一，15%嘅几率你会答得啱。而人依拣嘅系
1: 柚皮。
0: 你笑乜啊？
1: 冇啊，笑话。
0: 点解你怀疑你自己咩？
1: 我唔怀疑。
0: 系啦，
1: 我从来都冇怀疑过我自己。
0: 27819499，
1: 嗯，
0: 25%嘅机会，你谂下，佢用嚟过滤，主打系过滤啲水嘅酸碱性，系、酸碱性。
1: 嗯，
0: 咁当然草木灰点解唔得嘅咧？咁草木灰可能容易稀释啦，会唔会咧？
1: 草木灰其实。我个人觉得咧，就系佢比较容易咧混入啲水入面，
0: 哦，溶化。
1: 咁你饮嘅时候，佢会有杂质喺入面。
0: 嗯，
1: 你要用其他嘅嘢再隔开先可能隔开。
0: 喂，你啲水有渣嘅，系啊，我啲特色嚟嘅，啲水有渣嘅。
1: 系啦，系啦。咁同埋草木灰，其实佢可唔可以饮用咧？
0: 吓，可以噶系嘛？禾秆草好正噶，广东三宝。
1: 但系烧咗。
0: 广东三宝你冇听过咩？
1: 我知道，但系
0: 咩咩咩咩咩姜咩陈皮麦啊佬啊？
1: 有
0: 唔系禾秆草？
1: 三宝咧就系陈皮入面再包住个粒系乜嘢啊？
0: 吓，
1: 跟住出面就禾秆草啦。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嗯，
0: 咁咪系咯，所以有用噶嘛。
1: 嗯，
0: 好啦，继续27819499啊，唉，即系25%啊，跟住大家唔好等啦，等得多。等下我哋临节目结束，你先打嚟，我听唔到啦。
1: 系啊，咁我哋就会冇时间听你嘅电话，你就会错过咗呢一份饭噶啦。
0: 系啦，我哋再快啲啊！27819499，喂，你好啊。
1: 喂，
3: 喂，你好。
0: 喂，你好，点称呼？
3: 系我小玉啊。
0: 小玉，可唔可以大声少少啊？小玉。
1: 小玉。
0: 系。
1: 小丸子喺边啊？
0: 小玉，嗯，小丸子系佢同班同学。小玉喺边度打电话嚟啊？
3: 鼎湖。
0: 哦，鼎湖玉系嘛？你好啊。嗯，做笑乜咧？
1: 唔知好笑。
0: 啊，鼎湖玉，咁你嘅答案系乜啦？
3: 生蚝壳。
0: 生蚝壳点解咧？
3: 因为生蚝壳情感性啊嘛，平时喺一啲金角水井边见到都会有时有啲蚝壳嗰啲碎咁样。
0: 你屋企有井噶？
3: 啊，唔系。即系留意到其他啲水井，
1: 哦、会唔会系啲人劏咗啲生蚝抌咗啲壳喺嗰度？
3: 唔系，
0: 吓，即系人哋出街睇下靓女靓仔，你出街睇井噶？你咁多嘢唔睇睇井？
3: 留意嗰啲水井啊嘛。
0: 唔系啊，依家啊，依家其实都好难见到有井噶，讲真的，好难。
3: 我池包公井嗰边
0: 哦
1: 哦哦哦哦，有嗯，
0: 系嘛？即系你认为包公池嗰个井都有蚝壳嘅咩？
3: 好似我有时会留意到有啲白色咁样嘅，即系周边
1: 白色，
0: 有啲白色，有啲周边系嘛？即系你喺你嘅印象当中，蚝壳系碱性嘅。
3: 咁因为蚝壳咁个平时啲人生大腮咪有时用嚟搽啲咁嘅，又我都唔
0: 识。哦，系噶。好多后生仔青春期嘅时候咧，有啲热气啊，或者乜嘢生炸腮啊，或者系隔粒底嗰度嗰个嗰啲叫咩淋巴啊、肿胀啊，咁、mm-hmm. 就会佢医学嚟讲唔叫蚝壳，即系糊啦。
1: 哦，系
0: 吓用糊啦咧，开粉咧搽落去咧清凉，会话咁啊去炸腮嘅。
1: 哦，
0: 咁
1: 啊，
0: 咁都唔代表佢系碱噶，佢清热啫。
3: 有感觉似
0: 嘛，
3: 其他啲都唔似嗰啲。
0: 系啦，其他都唔似，
1: 其他都唔似，
0: 咪碌有皮啲都唔似。
3: 有皮会发霉噶嘛？你冇
1: 可
0: 能系喎，
1: 系
0: 喎，
1: 咁唔可以系李如伦噶？
0: 系咯，
1: 李如伦
3: 会臭嘅咩？
0: 蚝壳都臭嘅啫，
1: 蚝壳都会臭噶。
3: 咁佢啲硬度嘅问题系嘛？
1: 硬度嘅问题，
0: 要硬净啲系嘛？
3: 系、
0: 嗯、好嘅，小玉，我就你电话先，拜、嗯、拜。为咗更加之方便大家，阿忍姨你拣乜啦？
1: 碌柚皮啊嘛，
0: 嗯，系啦。
4: 佢系老，
0: 佢系错嘅，呢个皮系错嘅，忍姨再拣啦。
1: 咁忍姨再拣就肯定唔会拣头发噶啦。
0: 点解咧？头发整豉油嘅，你知唔知噶？
1: 但问题系，你去边度攞咁多头发？
0: 吓，好多噶，古人几多头发？
1: 咁唔得，接受唔到啊！饮自己啲头发。
0: 你食紧啲豉油啊，古法炮制嘅豉油都要俾啲头发噶喎。
1: 哦，系噶。
0: 你知唔知噶？
1: 我唔知、
0: 啊。系真噶，真系即系首先搞清楚一样嘢，大家唔好啊！你咩头发都豉油整？即系我依家啲现代我唔知啦，即系传统留低落嚟。
1: 现代冇噶啦，系嘛？
0: 传统落嚟真系靓豉油系有头发嘅，真系有头髮。我睇书睇翻嚟嘅。
1: 哦。
0: 系啊，真噶。
1: 突然间有啲唔想食豉油添。
0: 你冇咁讲。
1: 生蚝壳咯。
0: 点解咧？
1: 估
0: 咯，哦，即系你冇原因嘅。
1: 有，
0: 嗯，
1: 生蚝壳佢嘅主要成分应该系碳酸钙，
0: 系，
1: 嗯
0: 嗯，草木灰都系噶，
1: 草木灰应该系碳酸钾

0: 哇，我都话读嗰啲咩医药嗰啲朋友好叻嘅咧，佢屋企都从来唔使买碱粉嘅，自己整嘅。
1: 唔知道我有冇记错噶？我唔知道有冇记错，但系生蚝壳就应该系碳酸钙啦，
0: 系嘛？
1: 系钙，钙就钙比钾咧就肯定系更加容易入口嗰啲。
0: 吓咁啊？咁、啊、平时攞啲煲完汤汤渣猪头骨整得啦，都有钙噶。鲤鱼鳞都有钙噶，计只。
1: 但系佢嘅主要成分唔系要用佢嘅钙啊嘛，系要用佢嘅碳酸钙入面嘅碳酸啊嘛。
0: 咁直接俾生石灰、熟石灰系啦，碳酸氢钙、鱼水。就碳酸过去噶啦，
1: 食唔到噶嘛？
0: 好啦，各位好多 friend 喺微信里面打话，但系我哋只可以俾喺电话。
1: 我哋仲有分零两分钟。
0: 嗯，咁我哋只可以开估啦。究竟嬲定坚？好啦，真正嘅答案系咩？
1: 都系鲤鱼卵，系头发啦，系头发啦。
0: 正确答案系
1: 讲啦，
0: 好学。
2: 见
0: 好啦，阿玉，你攞到奖品，阿玉有冇加我微信啊？有微信嘅话，麻烦微信私我啊。
1: 阿玉打微唔系打。
0: 打咩啊？
1: 发微信过嚟，或者打电话。
0: B O B B Y 0758未加嘅加微信啦。如果加咗微信，直接私信我。
1: 嗯。
0: 如果记唔到嘅直接打翻电话翻嚟啊。
1: 嗯。
0: 吓，节目完咗之后。
1: 你系宇哥足字室嘅
0: 咩咧？
1: 阿宇哥啊，谂下都知啦，讲过要揼碎佢噶嘛。
0: 碌有皮都要揼碎佢嘅，
1: 咁鲤鱼鳞都要揼碎噶。
0: 吓、啊，有咩唔使揼啊？
1: 头发咯。
0: 咁啊，其实啊，头发揼唔碎嘅。
1: 头发剪啊。
0: 系头发系
1: 烧咯。
0: 头发系好难，即系物质消，即系物理性去消灭、消失嘅嘢，好、嗯、难嘅。
1: 嗯嗯。
0: 啊，咁啊，其实你讲啱嘅，即系等于系碳酸氢钙。
1: 嗯。
0: 吓、啊，鱼水就碱性析出。
1: 嗯。
0: 咁同埋咧，你留意下嗰啲井边，真系好多蚝壳噶。
1: 是的，
0: 是啊，个井边里面会有啲白白地、卡卡地嗰啲嘢。
1: 其实是蚝壳磨出嚟嘅粉嚟嘅，系咪啊？
0: 佢直头就系蚝壳捞埋咁样，即系佢揼到唔使好碎噶。咁就捞埋啲即系以前啲黏土硬咗，咁、
1: 嗯嗯、
0: 会凝固噶。
1: 哦，
0: 咁你滗水乃至个井边落去都系咁渗住啲水，咁咪中和咯。
1: 哦，
0: 啊、所以话咧，系教下大家咪点解？点解会有生蚝壳嘅咁啊？
1: 就系咁啦。
0: 系啦，咁阿玉揾翻我哋咧，唔该你啊，我听日见啊，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两点半。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冇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距，小心驾驶。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949，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94.3 收听呢度系水源电台唱949，好啦，关注翻路况先啦。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向嘅转灯过道，新星分行全位67人增加，仔现有序。工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圆南当东西运东稍微切出噶。中间文明北路安之灯行仔一转灯，出入广百底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星河路、翠星路要热闹紧，睇中山南门四样如常噶。转个咗端州路嘅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佢啊。转咗大天宁路南北上长东西走向中心上对出嘅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噶。三条桥方面，渔港大桥双靓仔，上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州城桥位少啦。今日继续都系高考，应该考住一科啊！各位高考学子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考出好成绩啊！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港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1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1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1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5: 夏夜热浪，
16: 都市灵感，
15: 汽水创意，
16: 灿烂调频，
15: 灿烂调频。
1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5: 疯狂上分。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畅行949，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你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线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

0: 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驾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0: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2: 早班的上班的当然艰难的，要慢慢闪了，是吧，慢慢用来探车位，等他等十分八分钟，这样就很不方便了。如果够晒钟就来上班，就搞得很扭旧，整一条路比较肯定好转一点，是吧，他起码都不用塞在这里嘛，是吧。
0: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0.8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1: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微扩容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 FM94.9 绍兴电台旅游之声。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1: 每个新鲜创意
0: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三点半。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昨天，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提出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国务院安委办昨天通报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涉及在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检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暴露出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昨天，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粤超第6轮比赛将于本周末13日至14日重启，赛程有微调，一是原定14日19时30分进行的肇庆对珠海的比赛，提前到13日19时30分进行；二是原定13日15时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日19时30分。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度随意回旋，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永安镇大社村村道微改造，畅通村民出行路；鼎湖山物种线新纪录，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枝叶总关情，民生见初心。近日记者获悉，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通过对村道进行微改造与微扩容，让乡村便民出行路愈发畅通舒心。大社村毗邻京东亚洲一号物流园、临港产业园等多个产业园区，近年来随着园区产业加速集聚，外来务工人员大幅增长，村内人流车流量持续攀升。然而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原有路面仅约3米宽，每到上下班高峰期便拥堵频发，会车困难，群众出行十分不便。面对群众极难筹盼问题，依托邻里先锋工作机制，推进1公里乡村道路升级改造。道路的微改造以村集体资金为基础，动员党员、社会力量等踊跃捐资。同时在建设的过程中，大社村积极动员党员干部参与其中，有效地缩短了施工时间。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3: 我们党支部坚持因地制宜，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实施道路微扩容，科学增设会车点，同时在永安镇政府的支持下加装了安全防护警示桩，进一步降低了交通安全隐患，有效化解了村民和务工人员的出行难问题。
2: 道路的微变化让村民和园区务工人员的通勤路变得通畅又安全，彻底告别了狭路相逢进退两难的出行困境，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村民周叔：

0: 早班咧上班咧，梗系艰难啲啦，要慢慢闪啦，系嘛，慢慢咁就褪车位啊。咁你等佢得等十分八分钟啫，咁就好唔方便啫嘛。如果够晒钟嚟上班咧，就搞得好扭旧。整一条路比较梗系好转啲啦，系嘛，佢起码都唔使塞喺度啦嘛，系嘛。
1: 除优化错车通行条件外，大社村还着力补齐村内道路安全短板。大社村四队至京东产业园路段临近的三队环村路受雨水冲刷影响，路基及路肩泥土被掏空，以致路面开裂严重。对此，大社村党支部迅速开展行动，对道路的两侧进行加固填土，拓宽两侧路面 0.8 米，并用石粉平整夯实，为村民出行提供安全保障。随着出行条件持续优化，人居配套不断完善，越来越多周边产业园务工人员选择在大社村租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真正实现了修好一条路，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良性循环。永安镇大社村党支部书记麦志伟：
2: 我们始终牢记为民服务初心，把道路为国用，这项微小民生工程做实做事做好，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变化，切实把正确的政绩观融入基层实干当中，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效服务群众，惠及民生，全力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首次发现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首次拍摄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首次发现细鳞拟树蜥。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一系列新发现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科研工作注入新动力。据悉，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蛛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持续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增添物种新纪录。鼎湖山保护区的物种新发现丰富了华南地区的物种基因库，新增的物种与遗传资源为区域生物多样性补充了珍贵的基因库材料，提升了华南地区基因多样性的完整度。针对新发现的物种，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将实施精准化全链条保护，包括开展专项监测，持续跟踪其种群数量、分布范围与生存习性，建立专属物种监测档案，划定重点分布保护区域，严格管控人为干扰，修复其赖以生存的微生境，保障繁衍空间，完善救护体系，建立野外发现、应急救护、科学暂养、原位放归的快速响应机制，保障个体存活，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为科研提供支撑，深化科研合作与科普宣教，破解物种保护关键问题，向公众普及保护知识，实现长效稳妥的保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4: 在人海中相遇，
3: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4: 畅行九四九，
3: 畅行九四九，与你
4: 一路同行。

0: 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
1: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2: 好。
1: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2: 记得。
1: 是什么呢？
2: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1: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2: 斑马线。
1: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2: 好，
1: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2: 对。
1: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3: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4: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

0: 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7: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8: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9: 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的下午，四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吗？我是 Wing。 话说今天6月9号亦都是属于2026年的高考第三日，相信亦都是在现在这个时间，亦都有很多的考生已经结束了他们的这个高考的日程表，可以正正式式地放松下来。听讲话亦都是刚刚新鲜出炉，有一句说话，就是有一个记者去采访高考最后一日的名场面，镜头追住啱啱赶咗出嚟啦，就系交咗卷啦，轻轻松松咁样咧行出呢个考场，再唔系赶考嘅状态，而系话咧就系放松嘅姿态啦，接受记者嘅访问。记者问佢哋咧考完之后第一件事做乜嘢咧？咁样答案五花八门，但系咧方向都基本上系一致嘅。例如话出去玩啦，吓睇下有冇咩兼职啦，又或者咧就系想将自己咧恨咗三年啊，亦都系咧就系等咗三年可以做嘅事情咧，吓将佢咧慢慢咁样去排兵布阵。相关的话题呢亦都是有一个叫高考三件套，甚至乎呢亦都有人呢就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呢笑住呢就讲了一句呢，就花学不是很难，压力留给下一届。这个说话很快成为短视频平台上面被剪辑成为高考最后一日的名场面。话说咧，啱啱咧喺我哋嘅呢个嘅007啦，呢个嘅短视频里边咧都睇到啦，咁亦都系咧有记者采访啦，问咗位咧手捧鲜花准备迎接女。

女咧出考场嘅妈妈啦，佢哋咧真系好感慨咁讲啦。佢话即系考生啦，作为家长系真系有目共睹，同埋咧亦都系感受到呢一种嘅压力，咁亦都会咧系好身同感受咁样啦，去讲咗一句说话，就话佢哋冇假期嘅。真的很辛苦啊，兼且咧就系亦都会咧，因为呢个嘅条件所限啦，咁啊翻到屋企啦，佢话基本上见到佢哋咧，每晚学习都学到十二点几啊，咁啊冇咩休息日，每日咧都系比较辛苦、比较攰咁样啦。希望可以尽快以最好嘅状态啦去迎接呢个高考，每日都喺度咬牙坚持，终于今日咧系可以顺顺利利完成考试啊！期待住会有一个美好嘅结果。正所谓啦，所愿皆所成，亦都希望所有嘅高考学子可以非常开心咁样、满意咁样去完成佢哋嘅高考答卷。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嚟紧咧，今晚开始可以为我哋嘅高考学子一齐减减压啦。已经看过一个考生讲，他说高考之前他将每一天都搣了成为两半地去用，一日当两日用，总是希望可以快快脆脆考完试。他要大瞓特瞓三日三夜，要将所有他未能够在这三年里面去完成的事情一一咁样去做，例如话咧，去见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啦，要去海边睇日出啦咁样。但系当呢个嘅钟声，特别系啦考试嘅铃声响起嘅时候咧，佢忽然之间觉得啦，好似又好想翻去啦，搵翻嗰种高考前嘅紧张感觉，即系话翻到去学校，翻到去课室坐一坐自己嘅位，再望一望呢个嘅黑板，仲有就系咧睇下嗰行咧距离高考仲有几多日嘅数字，依家啦。已经是由倒计时变成清零的位置。人生的阶段去到今时今日亦都会有一个就是少少的长假期，因为来紧的对于高考的学子来讲，这个假期是他人生当中拥有的最长的一个夏天，不需要早自习，不需要晚修，不需要做做不完的这些模拟卷，可以去做你所有想要做的事情。如果可以的话，亦都希望可以趁住这个时间段背着你的背包去外面看看美丽的世界。

愿你喺呢个夏天有风有海，有好朋友，同埋所有你想要有嘅快乐。

热，雨水多，移民又嚟搞事咯，俾佢钉一下，神仙都怕怕，高烧退唔落，惨过落油锅，关节痛到癫，成晚都失眠，周身起皮疹，哎呀真系好鬼痕。如果中咗招，即刻揾医生。防蚊咬最紧要，咪等中招先嚟褪。屋企有积水，快啲清晒佢。纱窗同蚊帐记得要关密，出街着长衫，喷好蚊怕水。草丛水池边，冇事就咪去。大家动起来，防范做到位，病毒就冇计。防蚊房。

0: 午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兴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昨天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提出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7个方面政策举措、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国务院安委办昨天通报5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涉及在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检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暴露出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昨天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9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9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9个台风名字。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粤超第6轮比赛将于本周末13日至14日重启，赛程有微调，一是原定14日19时30分进行的肇庆对珠海的比赛提前到13日19时30分进行，二是原定13日15时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日19时30分。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耗

0: 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3: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4: 我是车间工人，下班后我都会去附近的球场打篮球。
5: 我是一名酒店经理，一得闲我就会同同事去做健身。
6: 我升高三了，老师们说劳逸结合才会有更高的效率，所以再忙碌的学习，我也会在田径场跑几圈。
7: 我是一个爸爸，我计细路放学之后就会同佢游下水同埋打下羽毛球咯。
4: 我鍾意踩车，所以每个星期都会同班 friend 一起去踩绿道。
8: 每逢去到周末，我都会带埋个孙仔去爬山噶。
9: 妈妈，下次我要快过你，爬到山顶，
10: 享受健康生活，运动从我做起。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你好嘛？我系 Wing。话说啦，咁如果话咧呢段时间咧，亦都系属于一个咧考试季嘅准备到来嘅时间，咁亦都会咧就系由高考开始啦。依家咧高考咧就正式系降下帷幕啦，可以咁讲。跟住落嚟咧，亦都会有一批嘅同学仔咧准备迎接佢嘅中考啦，同埋咧就系大小考试。如果话咧嚟紧呢个嘅考试之后咧，应该就系假期时间啦。假期时间咧，其实家长咧都会有不约而同嘅一种感觉，就系、话，唉，神兽咧终于要出笼啦。咁啊，翻到屋企咧，应该点样去好好地管教咧？可能咧就日常嘅飲食啊，仲有咧就系日常一啲嘅习惯啦，都要咧妈妈爸爸咧去重新咧喺呢个假期仔细咁样执一执啦。例如咧，亦都会有朋友就讲啦，唉，假期咧除咗话要安排佢嘅呢个学习啊，同埋咧就系日常嘅呢个兴趣之外咧，仲要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做乜嘢咧？通常咧就系呢个假期时间咧，系佢哋咧就系养懒人嘅时间啦。咁啊，特别系好多妈妈啦，佢哋就会有咁嘅感觉。去到假期咧，小朋友系特别之为食嘅，屋企嘅嘢咧就系一定咧要放好啲，收好啲。特别系咧就系容易咧，小朋友系会即系对零食呢件事情咧系冇抗疫又或者冇免疫嘅呢能力嘅。总言之咧，好多嘅小朋友咧，佢哋都会不约而同都有一种嘅感觉，就系话希望喺假期嘅时候咧会食佢中意嘅零食。但系对于零食嚟讲咧，亦都系跟住落嚟我哋要倾嘅呢一个话题啦。因为有好多嘅比如话新鲜嘅水果啊，仲有啲咧就系糖果饼干啊咁样，咁啊会影响到小朋友嘅呢个嘅牙齿状态。曾经咧亦都系有妈妈吐槽咧，就话哎呀，唔知做咩嘢咧，小朋友咧去到放暑假嘅时间咧特别之为食，甚至乎咧亦都会因为呢件事情咧搞到牙痛啊。尤其是咧啲小朋友啊，即系越系咧就幼龄嘅小朋友咧，佢哋对零食咧就越系冇呢一个防备嘅。專家就話啦，其實咧去到夏季咧，除咗話咧就飲食啦，第一個咧就係例如冷飲啊，同埋咧啲嘅冰凍嘅飲料咧，要提醒小朋友少啲食咧。另外仲要警惕一個甜蜜的陷阱，就係話咧對於牙齒防護同埋咧就蛀牙呢件事情，點樣好好地作一個嘅牙齒保健呢？

好多嘅小朋友咧，佢哋对于食糖啊，食一啲嘅饼干啊，佢哋真系会因为自己咧呢一种嘅感觉上面咧，哎，得啦，刷牙得噶啦。但系咧，其实刷咗牙系咪真系咁简单咧？有一件事情咧，牙医亦都系咧，系呢段时间咧开始咧。同大家系再次重温嘅咋？若然你发觉屋企嘅小朋友咧蛀牙系比较难防治咧，其实咧要提醒一件事情，就系话抗糖防蛀系关键啊！除咗话咧就系呢啲嘅糖啊、饼干啊，同埋呢啲嘅水果啊含糖咧比较。糖分比较高的呢就要看看他们吃完之后呢要做一个牙齿的清洁，还有呢就是被普遍忽略的这个的糖酸持续侵蚀。这件事情呢就也都是呢为什么会小朋友呢有蛀牙和蛀牙反复不断的情况。例如说呢也都是有呢口腔医学专家呢就显示、他们的一个大数据的统计之后得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有呢就是叫信息分享啦。他说呢提到国内其实学龄前的儿童经常可能都会进食甜食，所以对于这个甜食也会影响到有蛀牙的风险，甚至乎这个蛀牙风险会因为吃得甜食多比不吃甜食的小朋友它会提升 1.33 倍。特别是睡觉之前可能小朋友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我吃少少啦，但若然去到吃这些是糖分比较高，又或者是属于一些高甜的零食，都会影响到牙齿患蛀牙的风险。所以亦都因为就他们可能会有蛀牙的影响引发这个的牙痛，然后就一系列的牙龈的这个的叫保健啊，甚至乎咧就因为牙龈发炎咧影响正常嘅呢个嘅咀嚼啊、进食啊咁样，所以专家就话啦，若然咧想要令到小朋友咧就系身体咧健康成长咧，尤其是系呢个甜食呢一件事情咧，一定要做好抗糖，又或者咧就系少啲食糖分高嘅呢啲嘅食物啦。其实唔单止咧对于儿童嘅生长发育咧会有好嘅帮助，甚至乎咧亦都会因为呢一个。蛀牙咧少发生啦吓，亦都会令到面部嘅发育咧会更加之好，同埋更加之对称。所以若然咧要想小朋友咧身体健康、牙齿健康咧，亦都系咧除咗会准备多啲咧就系健康嘅零食之外咧，仲要同佢哋咧多多有一个关于。儿童的牙齿教育，又或者叫做就蛀牙的方面的知识科普，令到他们明白糖分很容易被口腔的细菌转化为酸，若然牙齿长期处于这种酸性环境，亦都会导致到容易令到牙釉质受损，被腐蚀引发这个的蛀牙。想要不要牙痛，首先第一件事情自己要管住嘴。

0: 受。
1: 好多家长可能有这种的认识误区，就觉得说、如果要儿童的牙齿健康，又或者就是没蛀牙，不要给他吃糖就 OK 咯。但是根据牙科的专家介绍，其实对于糖来讲，糖分分两种，一种就是天然存在于一些水果、牛奶、谷物里面的糖分，这种的糖分叫非游离糖，它就是被膳食纤维包裹住，吸收慢，亦都会对于牙齿来讲相对友好的。但是现在有一种叫游离糖，这个亦都是需要值得家长们警惕的一种的、叫做好像有一种咁嘅讲法咧，就系如果咧小朋友中意食零食啊，尤其是咧就系糖分比较高嘅呢啲嘅零食咧，系会容易咧被呢种嘅游离糖所影响啦。因为咧游离糖咧就好似咧呢个嘅直通快车啊，佢哋嘅糖分咧好容易被口腔嘅细菌啦，亦都系充分咁样咧利用呢个嘅产酸啦，咁啊做咩嘢咧？就系去侵蚀牙齿。当牙齿长期处于酸性嘅情况之下咧，亦都会容易导致到蛀牙嘅。所以咧，这个假期可能小朋友们也要好好地这样，特别 就是一些5岁和12岁的小朋友，他们应该好好地这样抽个时间听一听、妈妈爸爸又或者就是专业的这些牙科的医生，跟我们去讲讲关于牙齿保健的牙齿健康的重要性，学多一些关于口腔护理的一些基本操作，也都要重视啦，从小养成良好的护牙习惯，令到孩子可以从小拥有一个健康的牙齿，而且就是这一排健康的牙齿可能分分钟是陪你一直沿住你的这个人生道路慢慢转变。总言之，想每日笑得开心，不要忍受牙齿的这些蛀牙痛苦的话，真的要好好重视牙齿的保健。时间方面，16:52，准备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星期三，其实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听见你，拜拜。

5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张宇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也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FM 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交通快报。
1: 17:3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天宁路建设路依家呢个中数车多人多，落班时间段希望大家可以稍安勿躁。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呢边咧，依家都算系轻松好行嘅，咁啊，亦都会咧就系再嚟关注翻咧建设三路呢一边。建设三路呢一边咧，往天宁路同埋往呢个嘅宋城路方向嘅车辆啦，现时积聚唔算太多，双方向行驶咧都算轻松好行，仍然会温馨提示你，路遇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再嚟关注翻啦呢个嘅顺星花坛呢一边啊。咁啊，睇翻啊，顺星花坛呢边望过嚟，往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益华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呢边车多人多，咁双方向咧车流量大。现时目测咧需要一到两个左右嘅灯位先可以顺利通行。仍然会提醒你啊，转弯位咧亦都要格外留神。唐江路、江尾路同埋星湖大道呢一边咧都系车辆啦，暂暂停、暂暂等啊。现时落班的高峰期人多车多啦，梗噶啦。再嚟关注翻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的落桥位置比较多车，小车为主；而端州城区上桥位往南岸方向轻松好行。OK， 呢班路况暂时为你睇到呢一度。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9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仪式。
4: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嘅欢迎宴会。
4: 习近平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3: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3: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国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4: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
3: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计划于6月15号起开展公众咨询。
4: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住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亦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由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吸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自党自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

0: 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形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令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几咁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单止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民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制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作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企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套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

0: 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拼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日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8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日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来听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同欢呼声表达欢迎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执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

0: 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亦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住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个将为中加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加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三十几年，加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加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个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要闻。海关总署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较前四个月加快0.4%。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至16.9%。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我国消费市场活力并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增长。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 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0: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出席行政会议前，在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会见媒体时宣布，特区政府将于6月15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
0: 中共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目标，到2027年在基础理论、共性技术、软件工具等方面取得10项以上标志性成果，培育5个以上领域基础模型，打造30个以上人工智能科研示范场景，实现10个以上产业应用示范，服务不少于150家创新主体。到2030年，将广东打造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前沿阵地。
1: 今日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资源数据共享和跨管查阅。今年国际档案日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在广州，广东省档案馆联合大湾区内地9市档案馆举行湾区联通跨管服务档案利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活动上，大湾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广东省档案馆统筹承建，集数据治理、智能检索、在线审批、跨管利用于一体。目前已归集上线大湾区120多万条开放档案目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日，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加�沙地带各医院共接收8名遇难者遗体以及34名伤员。据统计，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嚟，以色列在加沰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7298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73205人受伤。自去年10月11日停火以嚟，新增死亡人数已达978人，新增受伤人数为3097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话，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伊朗7日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8日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海雷姆沙勒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1: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4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日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达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营。
0: 2026中国电影节8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三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4到29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4到30度。广州多云，22到31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佛山多云，23到30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29度。东莞多云，23到30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江门多云，24到30度。肇庆多云，23到31度。
1: 呢次新闻播送完啦，主持人曹阳海欣，特别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4: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六点半。
5: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6: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7: 亦或景色宜人的地方，
8: 对自在随性，
6: 对自在随性，
8: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6: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兴电台，
8: 肇兴电台，自在畅游，
6: 畅行，
8: 畅行，949。

0: 到星期二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许少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冇乜阻滞，顺畅好走嘅。交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现时咧亦都可以轻松地经过。而嚟到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嘅方向咧，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啦。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亦都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行车咧，都系冇乜问题嘅，车流量只不过系有多少开始大起身，但系可以有序地经过下。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灯位置，现时咧都有多少嘅车辆喺度积聚。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系西江大桥吓，现时西江大桥端州六路嘅落桥位系比较车多噶，桥面上面咧双向行车开始缓慢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爆料热线：
7: 2781949。
9: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10: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9: 闪烁嘅灯火点亮归家嘅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嘅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嘅故事。
11: 重拾旧欢，细味歌。

在众多的歌手里面，莫文蔚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她的独特和个性是藏在骨子里面的。这一把低沉而又很慵懒的声音，听下去很有故事感，在她轻声哼唱之间，就会将感情里面的落寞和惆怅很缓缓地向听歌的人诉说。在1999年的时候，李宗盛为莫文蔚特别制作了我们刚才听过的这首歌，就叫《阴天》，跟今天的天气很相似的。李宗盛其实偷偷地将自己的情感藏在这首歌的字里行间，按照莫文蔚讲说话的方式去创作了这首歌的旋律，而创作的灵感其实是来源于他每次去喝酒的时候听到《婚礼进行曲》，就会想究竟这首是人生的序曲定义是完结篇。有人讲过，真正的经典其实从来都不需要我们很刻意地去想，因为我们从来都不会在心里面将它忘记，就好像同安格我们以下下来要去听的这首歌曲一样，歌曲的名字叫《忘不了》。对于这首歌，相信很多老歌迷亦都好像歌迷一样是忘记不到的。干净的钢琴声，温柔的唱腔，其实同安格的演唱没有任何的撕心裂肺，但是就会将我们内心那段放不下的心事很克制地唱出来。

忘不了相当凄美嘅一首作品吓，接落嚟我哋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就嚟自一部电影《搭错车》嘅插曲啦吓。呢首歌系由苏芮同埋余堪平合唱嘅，名字就叫做《请跟我来》。细心嘅朋友会发现到喺呢首歌嘅中间咧，佢哋两个其实有一段嘅和音出现嘅。咁当然呢一种嘅和音喺今时今日睇嚟咧，冇咩特别嘅地方，但系喺当时可以话系一种嘅创新啦吓，经典歌曲。好多时候其实都可以跨越时空，在不同的年代里面继续这样流行下去，而在岁月的长河当中会继续这样流传，因为歌声里面承载着的是我们的故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段情，可以令我们坚定不移地选择跟随，也可能因为某一个人某一段情爱而不得辗转反侧。

0: 听
1: 始于何时？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开始，畅行949。

0: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1: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相信如果提起飞图唱片有限公司，大家会好贱咁样谂起嘅就系 K 歌吓。90年代飞图咧系顺应市场嘅需要，推出咗系列嘅卡拉 OK 激光影碟，当年系大受欢迎啊！密集嘅播出，再加上 K 歌点唱嘅模式咧，可以话系不断去造就热门嘅歌曲。梁雁玲同埋黄海芹有一首合唱歌就系咁样啦，叫做《那里的天空不下雨》。每当落雨嘅时候咧，大家好自然就会感叹一句：究竟边度嘅天空会唔落雨啦，亦都会谂起呢一首歌吓。咁其实呢个世界上面咧，又真系有一个唔落雨嘅城市，就系秘鲁嘅利马啦。利马系位于沙漠当中嘅，咁由于呢个咁特殊嘅地理位置啦，同埋气候嘅条件吓，令到呢个城市几乎系唔会落雨嘅。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哪里的天空不下雨，你可以将呢个答案话俾佢听。

0: 乐坛可以话向嚟咧都有唔少红歌唔红人嘅歌手出现嘅，唔系话佢哋冇实力，亦都唔系冇颜值。如果真系要去总结一句嘅话咧，应该就系争咁少少嘅运气啦吓，因为好多时候要走红咧，系天时地利人和嘅一个综合产生嘅结果吓。咁其实咧，好多人都会认为黄海芹有多少可惜嘅，因为以佢嘅实力同埋佢各方面嘅条件啦，成就应该可以更高嘅。只不过电台出身嘅佢咧，有创作才华，又有唔少流行嘅歌曲出现，但系就硬系同一线歌手之间咧，好似系争少少嘅距离咁样嘅吓。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戥佢可惜。只不过其实你黄海芹吓系有好多经典嘅作品流传落嚟嘅。节目嘅最后，安琪想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呢一首《情深缘浅》啊。有冇发现其实黄海芹嘅歌咧，总系带住淡淡嘅伤感、内敛而又好克制咁样嘅感觉嘅。
1: 终于也知道。

样好奇。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嘅由梁锦辉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53集。
3: 各位，上次嗰种561嘅师爷何志明带咗逼太必图写嘅假情报俾鳌拜，话佢嗰度已经搞掂咗561啦，按计划行事啦。咁鳌拜就睇咗嗰张纸条，字就真系太必图啲字啦，但系仲系心大心细喎。咁班布以前就企起身，蒙埋眼睇住何志明就话啦。好生面口噃，足下怕唔系太必图府上嘅人啩？何志明就讲啦，在下何志明系铁盖将军帐下嘅幕僚，点啊？我唔嚟得送信咩？何志明，班布以前就专登反下反下眼，故作沉思。何志明就话啦噃，你咪系颁布以前大人，你咁冇记性嘅。上嗰排你派人送去561大人嗰度嘅10万两银，系交咗俾边个啊？颁布以前有啲愕然啦，唔通系交咗俾你？何志明就话啦噃。乜你以为嗰10万两银就可以满足到一个乞衣咩？咁啊，班布以前就打量一下何志明，咁满足唔到又点啊？何志明就话啦，如果将嗰10万两银再送翻去小皇帝嗰度，咁敖太师就要带埋你班大人，仲有在座嘅各位，一齐去阎罗王度饮喜酒都得㗎喇喎。鳌拜听到呢处好冷淡咁插嘴啦。未必。不过我都会叫你试下汤牛刀够唔够利先嘅。木女马立毛割住哈利生声拔出刀嚟，恶死能登咁盯住何志明。班布以前就压细把声问啦。你嚟呢度系咩意思啊？唔通系专登嚟同我哋开玩笑嘅咩？何志明睇住班布以前睇咗一大排先讲，你哋既然咁样对待我，唔肯信我咯，我讲咗有咩用呢？如果信嘅就应当以礼相待，如果唔信嘅杀咗我就系啦。班布以前面色一变，唔信得你。退出去！嗰、那个割住客就一扑扑过嚟，滴起何志明就行啦。何志明就闹佢：躝开，我自己会行。企起身，拧转身就行喎。翻嚟，班布以前就忽然间叫住：边有咁着数啊？你快啲讲，你嚟呢处。

0: 做乜嘢？何志明就好淡定话：攞封相咯。
1: 咩话？攞封相？想封咩嘢啊？我咪已经俾咗100,000两银你噶咯。
0: 你个100,000两银，我分开送俾吴大人帐下几位得力嘅将军，搞到我而家1两银都冇啊！你嘅太必图侍郎而家坐镇喺提督府，吴六一已经成咗阶下囚，我何志明内负叛主之情，外负背义之名，想唔到你哋竟然系一班狗舌鼠偷嘅小人，成唔到大事嘅。哇！何志明呢一番话，讲到在场嘅人个个定晒，连敖伯都谂唔到啊！原来何志明嗰笔钱系咁样使法噶？咦，嚟嘅呢个人都算得上系有胆有色嘅谋士嚟，颁布以前亦不由得谂啦。啊，如果当初将九门提督呢一个职位许俾呢个人就好啦。敖伯呢阵时就显得好激动啦，将颁布以前手中嗰张纸条就攞翻过嚟，又再仔细咁审视一片，确认系太必图嘅首职无疑啦。佢不由得话：好嘢，好嘢，真系睇唔出你有料嘅。佢踌躇满志咁翘埋手喺地下踱咗两步。不过我而家亦只能够许愿，事成之后就赐你做个吏部尚书，点啊？何志明啊，即刻躬身行礼啦。何某不过顺天行事，我夜观天象，见荧惑星冲犯咗紫微星，帝星更位，咁啊天意所在，为之不祥啊！敖太师应当系应呢个兆头嘅，愿事成之后，天下得以太平，苍生能享安乐。到时我何某就披发入山，得以终老，亦就心足咯。敖伯就好惊奇咁问啦：，诶，咁就心足咯？点解啊？唉，吴六一系我个旧主，而家二段情绝，天下人点样睇我？我又有何颜面再见故友呢？时至今日，我亦追悔莫及，但求事成之后，祈求敖公宽免吴大人一死，亦就还咗我心愿咯。何志明啊，讲得情真意切，就十分动人，连木女马各主虾咧都被打动咗啊！敖拜就话啦：，唉，吴六一呢个人用之一方，不失为好官，我岂肯置佢于死地呢？何先生，你即管放心啦。何志明见到大功告成啦，长揖到地。如果系咁，就告辞先啦。嗰头衙门并唔安定，下头嘅士兵仲未知道衙中事变，上头嘅将佐亦难免有人唔服嘅。太大人、李大人正全力防范，所以叫我只身送信，我仲要赶翻去帮助料理啊！敖拜内心欢喜到发狂啊，夹硬忍住嘅啫。哦，咁就有劳先生啦、啊，话俾太必图李一平两位知，将午门、神武门封闭，叫佢哋一定要沿途戒严，千祈唔好走漏消息啊！何志明啊，有少少愕然啦。九门提督嘅职位到手，成北京都系太师嘅人，何必要封午门、神武门呢？咁岂唔系自断策应之路？
2: 午门里头嘅事，我自己会料理，何必兴师动众，搞到满城风雨呢？
0: 何志明就好似好紧张咁话啦，又唔系咁讲啦。太必图李一平将军，仲有在下嘅身家性命，就在此一举啦。我哋点能够坐视不理呢？一旦有变，咁都可以换救嘛。万全之外再加万全，咁先系上策嚟。颁布以善亦连忙讲啦：，系啊系啊，何先生讲得啱啊。

0: 萬全之外再加萬全，仲係俾佢哋入去大內策應一下為好。嗱，咁屋裏頭嘅情緒就當堂活躍翻啦。有啲就話應該將天兵咧帶入文華英武兩殿，有啲就話最好喺上書房一帶咧作好埋伏，有啲就話乾脆提議埋伏喺乾清宮兩邊嘅雙房度。唉，七嘴八舌就莫衷一是，最後仲係鳌拜話伏兵咧應該設喺中和、保和兩個大殿，有居高臨下之勢，同時兩側嘅朝房裏面咧亦可以埋伏一部分嘅。佢哋議咗成半個時辰先定咗落嚟。嘿，咁呢一晚呢通宵唔瞓覺人實在真係太多啦。呢時康熙半挨喺養心殿中龍床度，目光炯炯咁睇住屋頂上邊。蘇麻喇姑同埋太監張萬強兩個呢就坐喺下邊張椅嚟，亦係沉思不語。殿內幾十盞燭火照到光橙橙，在殿外边的宫女太监呢亦粒声不出。康熙、苏麻喇姑和张万强都好清楚，一场急风暴雨即将在这个几百年沉浮不定的宫廷度爆发了。下昼在太皇太后面前倾偈的情形呢仲历历在目。当时是在慈宁宫，康熙叫走晒所有的太监宫女之后，就跪低对着太皇太后讲，二王唔可以做阿斗，二王唔可以做汉献帝，二王亦唔可以做后周嘅柴宗训，二王要自己主宰天下，做一代令主。我要诛奸除凶擒拿鳌拜，已经定喺听日行事啦。太皇太后就好镇静咁话啦，皇帝都准备好啦。呢种事都系争迟早嘅啫，系一定要办噶啦。
1: 祖母，自从我列祖列宗开创大清基业以嚟，从未听讲过有咁大胆妄为嘅臣子。鳌拜佢身受先帝不赐之恩，身为托孤众臣，近百年嚟欺凌同僚，杀害父臣，践踏朝纲，咆哮金殿，中外神功无不侧目而视。如果被这种乱臣贼子立于朝堂，我大清江山迟早都要落入鳌拜之手啊。见到太皇太后猛咁岌头，康熙就鼓足勇气又讲啦，宣帝一事祸国害民，本来是先朝嘅弊政，先帝操定天下之后就曾经有意废止嘅。二王秉承遗训，多次下诏停禁，鳌拜胆敢依仗权势肆行无忌，将王庄嘅土地一并圈入咗商王旗下，上三旗内亦经常由此而屡生事端，平民百姓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或为盗，或为贼，或为南明余孽所有，同我大清为敌。唉，呢番话讲到痛心嘅地方，义正辞严，连太皇太后咁样久历政治风险嘅人亦听到心摇神动啊。跪喺一边嘅苏麻喇姑忍唔住亦开口讲啦，仲有啊，鳌拜公然假传圣旨，搜查大臣府邸，围剿民家宅院，意在弑君自立。康熙亦插口话啦，唔好讲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啦，就系佢不经诏命，擅守大臣府邸嚟讲，已经系罪无可赦噶啦。讲到呢处，佢担高头睇下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呢阵时亦十分之激动，成头白发都有微微震动。佢立下眼康熙，坚定咁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过呢件事好紧要，皇帝要谨慎从事，周密安排啊。
2: 是，儿臣已经做好安排，唔敢惊动老佛爷，今日事不得已，故此预先嚟告知，但是胜负未决，恐防不测，

即时就精神大振，而王谢太皇太后大恩，太皇太后亦眼泪混擎，好激动咁话啦：哦，我十四岁进宫，从你祖父到你父亲几十年，乜嘢大风大险都经过啦。康熙见到老人如此决绝，谂到听日一场背水之战，都由得打咗个冷震。老佛爷尊意如此，而王亦不敢为拗。到时万一事有不测，请老人家乜嘢都推喺二王身上就得㗎啦。嗱，咁回想到呢树，康熙喺龙床度一跃而起，就吩咐话：启驾奉先殿。於是苏麻喇姑同埋张万强两个呢，就拎住灯行前边。康熙亦换咗一身太监服装，混埋喺里边跟住。从月华门就穿过日精门，入咗慈宁宫。乾清宫嗰头啲禁军呢，仲以为係守夜嘅太监啫，武盘问就放咗佢哋过去啦。从慈宁宫到玉庆宫嘅北墙呢，就有个角落。苏麻喇姑喺度揿咗下机关，有半幅墙呢无声无息咁开咗条罅，仅可救一个人通过嘅啫。等康熙哋几个入咗去，嗰埲墙呢慢慢就只合返埋喇。入咗玉庆宫，康熙就命令吹熄灯，佢哋三个人顺住殿嘅东墙就静静向南行啦。只要揽出南门，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嚟到奉先殿。行行下，忽然从大殿边边一个大铜鼎嘅后边，唰声闪咗个人出嚟，吓到苏麻喇姑就倒褪一步，几乎叫出声啊！张万强一挺身向前揽出一步，就护喺最前边。康熙就话啦：系咪宣殿神啊？奴才宣殿神在此迎驾。哦，呢度准备好晒未啊？奴才唔敢怠慢。呢次系机密大事嚟，系谨遵圣旨，三名工匠各赏银一千两，而家将佢哋关喺大内酒窖里头，并且食咗药，三日之内佢哋系醒唔到嘅。好，宣殿神，你就守喺呢度，朕许佢就出嚟。客面妈虽然睇唔见大家个样，但系听啲声气就知道康熙极其镇静。康熙哋三个穿过静英英嘅玉庆宫，一转个东边，咁呢度就系奉先殿啦。咁呢座奉先殿呢，原来就系清室祭祖用嘅，除非系大祭大殿，平时就只得几个老内侍喺度守候嘅啫。康熙哋啱啱行到门口，喺里边嘅木子许已经迎咗出嚟。康熙喺殿门口就换咗吉服。头上端端正正戴顶天鹅绒嘅沙台冠，上身着咗石青光绸甲褂，外身呢就一套黄色嘅金龙袍，腰间度挂把镶金嘅盘龙宝剑，颈度挂串菩提朝珠，一副御朝大典咁嘅装束。苏麻喇姑同张万强两个呢忙咗一排，先帮佢打扮好晒，褪后一步就请康熙入去先啦。康熙昂然按剑，大踏步上前推开殿门，一脚揽咗入去，当同成个呆住喎。点解呢？原来殿外边睇嚟呢就鸦雀无声，但係殿里头呢竟然係灯烛辉煌，所有嘅门窗都攞甲皮严密咁遮盖住。更加令人惊讶嘅係，太祖太宗嘅画像下边就放住一张椅，高高坐住盛装服饰、神色肃穆嘅太皇太后，底下以魏东亭为首，一拍跪住木子许、强雷仔、阔老四、狼婶地十六个玉庆宫嘅侍卫就跪喺第二排。咁连同后尾呢陆续选入宫嘅小侍卫，总共有六十几个人，齐齐整整又跪咗半个大殿啦。空气见到，心度不由得一阵激动。唉，有皇祖母坐镇，咁呢件事自己一定会办得好嘅。佢执起你下自己嘅衣冠，先向列祖列宗嘅神位敬。

0: 乡礼拜，然之后向太皇太后叩头请安。行完礼啦，礼转身就大叫一声：魏东亭！魏东亭一跃而起，向前揽上半步，伏喺地下。奴才在。朕委派你嘅差事办好未啊？奴才启奏万岁，九门提督吴六一将于卯时率部进宫，把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要津，静待我主号令。好，郎婶，奴才在。从今天起，封你为玉庆宫总领侍卫，身份同魏东亭一样，跪上前嚟。咋？郎婶大声答应，跪住就一路噎埋去。嗱，康熙同敖伯嘅生死决战在即，咁历史上大家都知道，肯定系康熙赢咗啦。但系佢又点样打赢呢场仗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

情实太易，但分手真不易。而无论是你或我，那一方先有变异。共处分开，等你作指示。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返俾自己。我係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係晚上7: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昌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2: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00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引擎启动，声浪来袭，呢度是玩转移动音响，你的移动音乐圣地。
5: 解码车载音响黑科技，贴备喇叭功放 DSP 黄金搭配法则，从入门改装到 HiFi 玄学，我哋全程导航。
4: 逢周二晚上视听空间，让每一次驾驶都是演唱会头牌体验。
6: Hey, 大家好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杨斌啊，又到星期二晚黑7:30开始，又有我哋嘅视听空间，一个好凉爽好舒服嘅晚黑。咁已经克服咗前几日呢，上个星期呢，哇，晚晚落雨落到驚嘅嗰啲感觉。好啦，咁我哋轻轻松松亦都好舒服咁样呢，再嚟我哋发烧。首先开始当然係发烧汽车音响。我哋呢即刻请嚟呢就好后生，但系呢就已经有10多年呢个音改经验嘅广州 M2 车改呢个车老师啊。车老师你好。
7: 哎，斌哥晚上好啊。
6: 係啦，食咗饭未？
7: 哎呀，做埋节目先食。
6: 哎呀，真係搞到我好感动啊。晚晚都係咁样。哎，咁啊。
7: 刚先你讲到话好凉爽，我琴晚以为入秋添。
6: 今朝起身23度啊，我觉得好神奇啊。即係前一轮虽然係落雨啊，但日头仲係好熱㗎嘛。一冇雨呢之后哇熱到嗌咁样。啊，今朝起身居然间23度。哇，即係。
7: 但呢啲温度呢喺车上听歌系最舒服的。
6: 係啦。即係我哋喺车上听歌呢，如果比如话你喺车库入面，我干脆窗都唔闩啦。係咪窗都唔闩，起码少咗玻璃嘅反射声㗎嘛。
7: 低频会特别好啲。
6: 低频特别好啲。係
7: 呀。
6: 所以好多啲装咗音响嘅人好鍾意呢，返到车库或者停低一个地方呢，佢打开嘅后门，哇，低频劲好多。
7: 唞气唞得足啲。
6: 系啊，系啊。嗱，话说咧，我哋呢个节目咧都系一个发烧音响节目，包括埋汽车音响。咁啊，好多朋友咧就总系中意玩比较嘅。
7: 系。
6: 即系到底家庭音响嘅发烧音响同埋汽车嘅发烧音响有啲咩区别？有啲咩唔同嘅地方？你咧就两样嘢都玩咗好多嘅。咁不如你嚟俾啲点子，俾啲等大家去区别佢啊，好嘛？
7: 简单概括讲啦，
6: 系啦系啦。
7: 咁首先讲家庭音响啦。咁家庭音响咧，好处喺度咧就系你可以买到成品。
6: 嗯，
7: 系啦，你中意边个牌子，点样搭配，咁或者你去到嘅销售中心啊，佢可以教你点搭配，就即系比较容易出到一个你理想嘅声音。系呢个家庭音响嘅一个比较好嘅地方，而且咧就系你个屋企摆放。比较简单，当然你要发烧嗰种听感咧，咁可能你买100万嘅音响，可能要整多间200-300万嘅屋先可以啦。
6: 嗯，
7: 呢个就家庭音响。但系咧，我目前嘅而家嘅时代咧，个个都住小区啦，甚至你系住别墅都好啦。
6: 嗯，
7: 你放音响可能系一件好难嘅事情。特别是晚上啦，咁你开可能保安你开唔够5分钟就嚟拍门噶啦。
6: 仲有一个咧就系、是、除非你自己，比如话你住别墅，除非你自己有间地下室嘅听音室，
7: 地下室啦，咁就真系咁咧就音响要几百万嘅屋就系咁嘅意思啦。
6: 冇错啦，人哋话玩发烧音响玩到尽头就系玩建筑声学环境。
7: 系啦，
6: 咁啊汽车音响咧？
7: 嘛，汽车音响咧？先讲佢唔好嘅啦，汽车音响咧就系、是、个 環境比較複雜，即係車內環境比較複雜，對呢個安裝技術技巧同埋調校呢個要求非常之高。並唔係話你有錢就得嘅，你抌100万可能俾唔到50万嘅感覺你。呢個就是汽車音響嘅一個痛點。
6: 而且仲有一個咧，講實際啲嘅咧，就係汽車音響嘅價格。之前我都已經講過好多次，比如話以前好多車都有嘅 CD 機，咁如果喺發燒音響入邊咧，可能1000多蚊都有台 CD 機聽得下，
7: 係
6: 啊，即係連解碼嘅啦。但係如果汽車音響咧，唔好意思，冇。

0: 真系冇，你冇一万几千，你都
1: 根本冇办法听嘅
0: 发烧机。
1: 系啊，咁呢个咧就系汽车音响，因为佢要咧防震啦，防潮啦，防热啦。是吧因为车的环境很热的嘛，它放在后面那里。
0: 三房。
1: 是啊，三房。
0: 那就不要讲它这么多痛点啦，先再讲一下它的优处啦。
1: 是是。
0: 是它优势呢就是当刚才以上讲的技术点啊都不存在的问题的时候，汽车音响的可玩性非常之强。
1: 没错啦。
0: 它的分享性非常之强。比如我和阿斌哥你都是玩汽车音响的。你今晚是不是调过音啊？有什么效果啊？不如我们今晚约在哪里？
1: 一起听听啦。
0: 一起听听啦。哇，这个互动性是非常之强的。特别呢你又装了什么新器材啊？即刻开过来等我听。
1: 你今天玩条什么线啊装了咁样。
0: 是啦他。
1: 你今天玩过什么扫播啊咁啊。
0: 是啦是啦。
1: 或者呢甚至呢就是你今天拿到什么好的这个电这个文数报文件啊咁样。
0: 是啊。咁汽车音响喺呢方面嗰个乐趣真係非常好，即係你个一个氛围感非常之好，即係个互动氛围感非常好。
1: 我觉得呢车老师唔好意思吓，如果係懂行嘅人呢，尤其係喺发烧音响转到玩汽车音响嘅朋友，听到你话我呢度音响玩得点好点好，咁佢又认可咗啦，佢会眼神入面透露出对你的佩服，因为玩汽车音响和玩家庭音响真是两回事。
0: 真是的。
1: 是吧我觉得呢玩。
0: 大家追求是一样。
1: 追求都是音乐，一切器材声音都是为音乐服务。但是玩汽车音响要复杂很多，不如你介绍一下怎样复杂法。
0: 首先刚才都讲到它那个安装环境非常复杂。喇叭的安装位置是每一款车都不一样。车的空间也都不一样。有 MPV 的啦， SUV 的这三箱小车，哇这简直是很恶劣的环境。第二个呢，这个对那个安装人员的手势也都非常之有一个技术的要求。
1: 没错。
0: 好像你门板你的隔音是怎么做的，你个喇叭垫系用木嘅咧，定系用塑料嘅咧，定系
1: 用铝合金咧？
0: 合金嘅咧，或者系用一个宝灰嘅形式去做咧，咁佢出嚟嘅效果都系唔一样嘅。
1: 冇错。
0: 咁呢个只系一个安装嘅其一。咁其实最大嘅难点就系最后嘅声音调教。非常非常考验呢一个调教师傅嘅技术经验同埋佢个听感。
1: 我之前都同你傾过㗎嘛，有人呢喺度研讨就话，到底汽车音响入面安装占百分几，调音占百分几。
0: 如果对我嚟讲嘅话呢，係四六开嘅。
1: 即係四系安装，六系调音。
0: 冇错。
1: 咁其实呢我就觉得呢相互相成嘅。如果你安装得好上位，嗰、那个起码角度系安装得啱嘅。咁你设计嗰阵时呢亦都系考虑到上位嘅一致嘅。咁你安装得好呢，咁后面调教呢起码上位方面就唔使搞咁多嘢啦。
0: 咁呢度亦都存在你啱先所讲嘅相互嘅条件。
1: 冇错。
0: 你要达到咁样嘅安装条件嘅话，你一定是一个非常之好的调教师，你去配合安装先得。
1: 是啦是啦。所以呢之前我都跟你讲过一个好的安装师傅，如果他再识埋调音，那他可以做老细啦。
0: 那这个老细就好舒服啦。
1: 是啦。因为他下面的工人知道，哎，这个师傅全部都识的，呃唔到佢，唔可以偷鸡。
0: 但你真係好难揾到一个咁样嘅师傅。
1: 所以你成功就因为你乜都识囉。
0: 哎呀，这个可能我自己太執着啦。即係我太喜欢呢一样嘢。哎呀。
1: 而且呢你都系咁样行过嚟㗎嘛。咁呢样嘢呢就。深知嗰种个中嘅辛苦同埋个中嘅嗰种技巧啊，
0: 系啊，
1: 好关键。系啦，咁啊，今日咧，你真系即系好系统，而且好简练咁样讲咗家庭音响同埋汽车音响嘅优缺

0: 点，其实呢远远唔止嘅。如果我哋探讨呢，仲可以一啲啲嚟探讨，比如话单元可以点样用啊，同样家庭音响方面，佢虽然佢可以有啲调教，但系呢汽车音响可调教呢就多咯。咁喺调音方面呢，咁就更加巴闭啊，延迟啦、上位啦、衔接点啦、嗰个斜率啦，哇，讲起上嚟好多好多技术嘢。
1: 可能要讲两个钟、三个钟都讲唔晒，
0: 都讲唔晒，都讲唔晒。咁我知道你未食饭，咁今日
1: 唔紧要，唔紧要。
0: 我哋下个星期再倾，下个星期我哋再倾咧，倾啲亦都系等我哋收音机旁边朋友都好关键嘅一啲点，好嘛？
1: 好好嘅，
0: 好，唔该晒，车老师，
1: 好，
0: 拜拜，
1: 星期见，
0: 拜拜。
2: 钟声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0: 好了，我们乐海畅泳消旅行今天呢就是播一张 ABC 的《鸣琴复活》李全允。这位李全允呢，当年呢是一个传奇人物来的，因为他的技巧呢当年是几近无敌，他的风格呢少少狂野，那么被人称为呢就海派。但是呢十零廿年呢，佢由于严重嘅抑郁症，所以呢佢基本上唔能够再演出，真係处境令人唏嘘嘅。呢、这个唔紧要，咁呢张碟呢其实呢就喺 ABC 唱片嘅碟库入面呢为数唔多嘅自己嘅制作嘅作品。老细亲自呢就去到加拿大揾咗录音师、录音棚、录音合成。咁用嘅呢就係由小提琴收藏大亨杰弗里富十提供嘅 Guarnelli 嘅鸣琴去录音嘅。我哋嚟听听呢首会引起大家共情嘅辛德拉的名单啊。

0: 数码流新玩法，复古设备新生命，全球音响动态 ，HiFi 新动态。
1: 继续请嚟我哋星火影音嘅黄鹤鸣先生，我哋嘅老朋友。不过呢个电话就贵咯，
2: 唔贵，佢翻嚟啦。
1: 哦，翻咗嚟啦。
2: 不过同时咧就喺维也纳。
1: 哦，
2: 咁咧就首先咧，我哋嘅节目咧就有啲最新嘅音响资讯啦。咁喺全球嘅音响产品咧，同音乐有关嘅咧，都喺维也纳咧就参加紧个展嘅。
1: 维也纳呢个展咧，全世界最大嘅。
2: 本来咧就即系我哋啲同行咧有啲未翻嚟咧，因为我哋电台只能系电话连线啦。哇，如果打个电话过去，如果长途讲得十零分
1: 钟，所以我话贵咯，
2: 好似例子。
1: 因为佢嗰边喺嗰边，你攞网络系要钱嘅。
2: 系啦，全部都钱嚟嘅。
1: 系啊，你接电话要钱，攞网络要钱。所以唔得啦，都系睇睇阿鹤鸣有啲咩同我哋讲下。
2: 鹤鸣，
3: 系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啊。
1: 系，维也纳呢个展咧，而家咧喺发烧界咧就好兴喎呢个话题啊。其实
3: 系啊，
1: 佢个规模系点咧？
3: 其实佢呢个展咧系喺慕尼黑咧就办咗好多年嘅，咁佢今年系搬到维也纳嘅。
1: 哦，咁样。
3: 咁啊，初时咧都以为今年规模会细好多啦，咁啊，但系其实咧个规模都好大嘅。
1: 嗯，
3: 都好大。如果 high end 音响嚟讲咧，应该都系全球最大规模噶。
2: 因为我睇到咧啲同行啲朋友圈啦吓。个个都去晒维也纳嗰个大聚会咁，咁咧就我觉得好开心一样嘢咧，就系我哋中国嘅品牌咧喺国外嘅展会上咧占咗大一半啦，唔好话大半咧，一半嘅席位有冇啊？
3: 一半就应该系冇嘅，咁但系咧都好多喺度嘅近年冒起嘅啲新牌子咧喺维也纳都有好受欢迎啦。
2: 系啦，同埋咧睇到人流都唔错，即系睇到即系话我哋音响呢个业界咧。嗰、那個市場咧越嚟越多人啊，
1: 世界級嘅。
2: 因為我今次咧好令我好振奮人心一件事情咧，就喺廣西啊，喺廣西咧係睇到一個比我女仲要細一年嘅高中一年級嘅幾個學生啊，自己兩即係我見到三次啦，已經都即係唔同人啊，即係兩個咧，好似我哋細個讀書同我同學仔一齊睇音響展，佢仲要唔係玩數播喎，攞咗 CD 嚟試喎。即系我好振奋，我问到几大，我哋高一嘅啫，
3: 系啦，未来嘅希望，
2: 即系证明咧，我哋音乐嘅魅力咧，其实一路都冇减过嘅。
1: 嗯，
2: 系啦，
3: 系
2: 啊，好啦，交翻俾阿鹤鸣先。咁你依家维也纳嗰度有咩新见闻俾我哋啊？
3: 咁啊，喺维也纳展啦，咁我哋星火影音代理嘅牌子咧，全部都有参展嘅。咁啊，包括咗美國嘅 Wilson Audio 威信啦，佢亦都係靜態展示咗佢新嘅旗艦自轉啦。Auto Biography 呢個型號咧係靜態展示嘅，冇開聲。咁然之後咧就喺威信喺奧地利嘅總代理啦，佢就展出咗威信嘅老三啊，展出威信嘅老三呢個型號。咁呢對咧就叫做 Conasonic SVS 嘅。咁呢對音箱咧，我哋喺早兩年喺廣州展都有 show 過嘅。呢啲音箱咧系一个好大嘅演示厅里边开声啦，咁亦都系俾好多行家评为咧全场最靓声嘅房间啦。
2: 点解会净系演示嘅咧吓？
1: 系咯，
3: 可能佢留翻八月份喺香港展先开声，
2: 留翻啲悬念俾啲吊下人哋胃口咁话咯。
3: 其实咧通常好似我哋代理几个牌子啦，包括系威信啊、DCS 啊呢啲牌子咧，佢哋好多时喺 show 嗰度咧都唔会用旗舰去开声嘅。呢个咧就一嚟吊下胃口啦，二嚟咧佢觉得其实好多观众咧未必消费得起旗舰啦，虽然都系冲住旗舰名气过嚟睇啊。但系咧听一下啲下边其他型号咧，其实有唔错嘅表现，非常好嘅表现咧，亦都可以印证咗呢间工厂咧真。

0: 真真正正有料咯。因为大家知道啦，做旗舰型号做到靓声咧，你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做啲入门型号都做得靓声咧，你先系真材实料噶嘛。
1: 冇错，冇错。
0: 系啊，咁啊，威信咧，除咗头先讲嘅一对老三嘅型号喺一个大厅开声啦，咁啊，另外喺两个细房咧，亦都系有其他型号开声嘅，包括佢 What Papi 呢个好经典嘅型号啦，咁同埋咧，另外一间系有 Sasa 啦，咁都系分别搭配咗唔同其他牌子嘅一啲前端器材去开声啦。咁啊，效果亦都系非常之唔错嘅。
2: 嗰时讲啊，你哋好似话有部新嘅 DCS 啊亮相嘅
0: 喎。DCS 咧就有部叫做 Lina DX 嘅型号啦，系而家最新嘅型号啦。咁啊，呢个型号其实Lina 咧，我有丽娜系列啦，就已经出咗有三四年嘅历史噶啦。咁啊，但系呢个新型号咧就系、是。將個機箱，以前麗娜咧係一個半寬度嘅機箱嚟嘅，即係得22公分寬嘅啫。咁啊，而家麗娜 DS 咧就做翻係標準嘅寬度，
2: 435，我都標準啦。430、430係兩個標準嚟嘅，係 OK 嘅，
0: 係一個標準嘅寬度。咁啊，呢款機嘅話咧，而家都係好受歡迎啦，同埋喺國際上咧都好有熱度啦。因为本身丽娜已经是一个入门级的 DCS 的系列啦，咁啊呢个系列的话，其实佢声咧同埋佢所用的技术咧，同旗舰是区别不大的。就讲翻上两个礼拜咧，我哋喺北京展上面咧，亦都系对比过啊，用丽娜对比过我哋嘅旗舰啦，有啲朋友觉得咧，丽娜嘅声咧，哇，好惊喜，一啲都唔差噶。
2: 我想问一问咧，呢部16通道嘅解码啦，都算系即系业界里边都比较少嘅。但系咧，佢个真正嘅用途嗱，好多朋友话我玩 HiFi 嘅啫，咁你使唔使咁有14个通道嚟做咩嘅咧？咁样咁其实呢部机咁多通道，主要嗰个设计理念系做咩嘅咧？
0: 咁啊 ，DCS 做呢款多声道嘅解码器啦，咁啊呢款多声道解码器多到16个声道，其实咧就系为咗满足两样嘢啦，一个就系家庭影院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沉浸式音频啦。喺维也纳呢个音响展上边咧，其实系有一个房间系用咗两部嘅呢个16声道嘅 MCD16 解码器去做开声示范啦。现场系搭咗13.5.5嘅。环绕声系统去做示范嘅。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喺环绕声处理器方面咧，其实好多牌子做到好专业啦。譬如好多影院都真正影院，唔系讲家庭影院啦，都用紧一啲好专业嘅解码环绕声嘅处理器啦。但系咧喺音频解码方面，因为解码完之后啊，做环绕声嘅处理完之后咧，仲系需要一个叫做数模转换嘅转换器噶嘛？
2: 系啊，
0: 呢个我哋俗称叫解码器啫。咁实际上有一个数字到模拟嘅转换器。咁呢个咧喺好多嘅环绕前端里边咧，其实佢都系用啲现成嘅芯片去做嘅，解码芯片去做嘅。但系实际上咧，喺 high end 嚟讲咧，呢啲芯片未达到 high end 嘅需求啦。所以DCS 咧就做咗一部呢个16声道嘅。DA 轉換器啦，即係解碼器啦，就去達到一個真正 high end 級嘅一個數字到模擬嘅轉換嘅效果啦。亦都應用咗廠方一直以嚟嘅 Linback 嘅技術啦，即係環形解碼器嘅技術啦，去做呢個處理啦。亦都係非常之震撼嘅。
2: 我依家睇到
0: 啦，或者係睇影院啦，都好犀利。
2: 我依家睇到機器背面啦，你發俾我資料咧。後邊咧，我睇完之後咧。哇！喺后边密密麻麻，全部都系一个 AES 啦，AES 同埋balance 嘅，即系个模拟输出啦。你介绍完之后咧，我觉得咧就依家玩到好 high end 嘅影院嗰啲朋友咧有福啦。因为好多时依家咧家庭影院咧都系嗰几个品牌，即系再做得翻日系嗰几个品牌咧，就系影院中心、控制中心咁啊。咁你話你正如你所講咧，用嚟用去都係嗰啲消費類嘅解碼芯片，你冇辦法達到我哋 DCS 嗰啲錄音室級別嗰啲解碼嘅方式，因為我知道你哋DCS 嗰個線路啊，同埋裏邊嘅結構咧，係自己用芯片做出嚟嘅，即係唔係用嗰啲現成嘅芯片，係啊，即係
0: 唔係現成嘅芯片，係線路做出嚟嘅，
2: 或者係我哋通俗啲講咧，以前我哋

0: 放埋有啲厚膜模塊嘅啲組合機裏邊啊，嚇、啊、咁就依啲係相當於依家嗰啲現實嘅芯片啦。咁啊依家做 HiFi 功放咧，一定係分立元件嘅，一粒三極管
1: 啊
0: 搭上去嘅。咁依家依部 DCS 嘅解碼器亦都係用咗依種方式，即係話自己用邏輯電腦啊分立元件嚟做到自己想要嘅嘢。我覺得哇成本超高啊，咁搞法。
1: 係啊，而且一做16个星度喎，呢樣嘢真係好誇張嘅。
0: 係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係依個係一間真係好有心、好 HiFi 同埋好發燒嘅一間廠啊，係對即係 AV 市場嘅一種致敬。我覺得係唔好講話商業先啦，啊，即係我覺得依種行為同埋依個產品咧，對嗰個多星度影院咧係一個應該講你唔好講我哋兩星度啦，多星度質嘅提升啊。
1: 係啊。
0: 啊
1: 大家以後有機會可以體驗到咧，原來多聲道聽音樂咧都可以咁正
0: 啊！特別嘅沉浸式嗰個係嘛？係啊，嗱依個新環節，咁我就一間咧，我哋一段影音之後咧，我係咪一段講影音啫？一段音樂之後咧，我哋繼續下一個環節好嗎？
2: 眾聲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風，電子嘅潮。耳边的奢华发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这张碟作为 ABC 自己在加拿大录的碟呢，当然是见仁见智啦，不是说靓得太紧，也不是说很 HiFi， 但是呢作为李全允即是录咗音嘅专辑咧，就真系唔多啦。咁而且李全允嗰阵时咧就差唔多30岁，但系咧演奏得真系好精彩。而家讲起上嚟咧，嗰阵时过嚟嘅人咧，一讲起李全允咧，就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嘅。咁喺呢度呢张专辑入边咧，佢第一首咧就大家都好熟悉嘅《焚心以火》，咁啊知道啦，《焚心以火》咧其实咧就系、是。就是一首电影插曲来的，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啊是顾家辉的音乐来的，很漂亮，而且呢是很经典，老少咸宜，经久不衰的。他这个作品呢很简单，但又很深奥、啊、简单得来呢又很深奥，深奥得来呢又很简单。那这个作品呢大家都知道，他就跟黄沾创作的秦俑、啊、就是秦俑入面的一个词入面呢就是即是夹得非常之好的。当然我们现在不是听词，是听个乐曲啦。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焚心以火的小提琴旋律。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一万吨级。昨天，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有关情况。提出十项主要指标、二十三项重点任务、七个方面政策举措、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国务院安委办昨天通报五起安全生产领域弄虚作假典型案例，涉及在勘查、设计、施工、监理、评价、检测、检验等多个环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暴露出部分单位安全生产底线意识淡薄、责任落实虚化等问题。昨天，广东发布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2.04万亿元，比上年实际增长4.4%。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昨天表示，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本月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五个地市，目标在明年第一季度或之前推广至全省。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名。这九个由中国气象局、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名字。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案例显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高考社会关注度高的特点，通过 AI 工具炮制虚假信息，虚构内部资源等手段博取流量、吸粉引流，严重误导公众，破坏正常考试秩序。粤超第六轮比赛将于本周末13日至14日重启，赛程有微调，一是原定14日19时30分进行的肇庆对珠海的比赛提前到13日19时30分进行，二是原定13日15时30分进行的茂名对中山的比赛改为当日19时30分。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二晚上嘅八点后咧，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依华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都系喺度通紧车嘅，咁两边咧可以轻松通过。顺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两边可以有序通行。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宋城路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同样可以轻松通过。体育中心南门对出嘅十字路口位置同埋梅花路呢边都系车辆都系较少嘅，咁呢两边咧同样都系轻松通过。桥北路呢边咧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嘅车辆唔算密集嘅，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咧，又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咁呢边咧留意一下就可以啦。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主要都系堆积喺桥面上嘅，咁落到落桥位嘅位置啊，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稍后继续关注节目视听空间。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九四九。
8: 交通报料热线
2: 2781949。
9: 喺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嘅声音。风会记得泥时嘅痕迹。答案交俾时间去寻觅。FM94.9，好事总会发生喺下一个转弯。
10: 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11: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10: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静电、发烧猜想。
11: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八点 ，FM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星光无限延展。
12: 有人话菜有菜味啊，肉有肉味，咁自然咧，各个国家同民族嘅音响咧，亦都有各自唔同嘅味道啦。点样搭配先至能够物尽其用呢？嗱，听下呢、這个器材天仙配，
13: 天仙配即刻揾翻学明出嚟。学明你好，
14: 系，咁多位主持人。
15: 啊、你那边的电话厅那个黑管靓不靓声啊？
14: 哇，耳油都出埋，听到。
15: 系啊，电话线都不靓声嗰度。
13: 嗯，系啦，系啦。
15: 喂，今天天仙配呢、有乜嘢新的搭配介绍俾大家？你哋
14: 咁啊，呢个搭配咧，其实系啊，都系我哋星华啲产品啦。咁啊，有一个比较成功啦，同埋好多消费者都会接受到嘅一个搭配嚟嘅。
13: 嗯。
14: 咁啊，呢个咧就系三个牌子系主要嘅器材啦，再加埋线材嘅，主要四个牌子我哋代理嘅都系。
15: 嗯。
14: 咁啊，喺信源方面啦，我哋今次就搭配咗英国 DCS 嘅罗西尼系列啦。咁啊，罗西尼系列系属于一个叫做中级嘅系列啦。个名咧就系、是、真系作曲家罗西尼嗰个罗西尼吓，因为 DCS 好中意用作曲家个名字去命名嘅。
13: 哦，
14: 咁啊罗西尼系列咧，佢系有几款产品嘅。咁我哋推荐咧就系搭一个叫 CD player 嘅一体机。咁、你部一体机咧就可以播放 CD 啦，同埋可以播放数字音乐嘅。咁啊串流都冇问题嘅。咁啊系一部一体机嚟嘅。咁啊做一个好完善嘅音源啦。咁啊如果系对 SACD 有要求嘅朋友咧，其实可以选罗西尼嘅三件套啦。咁啊包括一个 SACD 嘅转盘啦，同埋一个解码器啦，仲有一个时钟嘅。咁呢啲咧都系一个性价比好高嘅一个选择啦。
15: 嗯。
14: 咁啊喺功放嗰方面咧，我哋推荐嚟自美国嘅 Constellation 群星荟萃呢个入门级嘅叫做灵感系列嘅前后级。
15: 嗯。
14: 咁啊，前级加后级咧，就后级都有250瓦嘅功率嘅，合拼立体声嘅后级啊，立体声嘅后级咧，八欧嘅情况下都有250瓦功率啦。咁啊，如果喺四欧嘅负载底下咧，都会有500瓦嘅功率嘅。
15: 嗯。
14: 咁啊，功率储备系足够。
15: 嗯。
14: 呢一套前后级咧，亦都系外观啊各方面咧，都系维持咗群星荟萃佢好自己嘅设计特点啦。咁同埋咧，品质都系非常之高，音质都非常之出色嘅。
15: 嗯。
14: 咁啊，搭配嘅音箱咧系嚟自美国威信嘅好著名嘅型号，叫 Sasa 啦。咁啊，呢个 Sasa 嘅型号咧，其实亦都系而家发展到第四代啦。好多朋友啊，认识 Sasa， 认识威信呢个牌子嘅，其实从 Sasa 开始嘅。咁啊，包括我哋国内做胆机最大嘅嗰个品牌啦，珠海斯巴克啦，佢喺试音室里边咧都有一对 Sasa 去做佢哋嘅器材的调声的试听啦，
13: 冇错。
14: 咁啊，呢个 Sasa 型号咧，其实就系好经典嘅型号嚟嘅。咁啊，一个嗱，而家
15: 我睇到相片啦，系啊，
14: 成套器材咧，佢连接嘅线材咧就嚟自美国嘅长城威能天线配啦。咁啊，包括咗由 CD 机啊，罗西尼 CD 机到前级嘅平衡信号线啦，咁啊，亦都由前级到后级嘅平衡信号线啦，同埋喇叭线同埋几部机嘅电源线咧，其实全套都系天线配嘅线材啦。大家唔好以为天线配咧系听个名就话好贵好贵，其实咧佢有啲中低级嘅入门系列咧，个素质好高，但系个价钱亦都系唔贵嘅，几千蚊有交易嘅。可以有幾千元一條線材有交易的，甚至最入門的呢其實有幾百元千多元都會有交易的。
15: 哇，有這麼便宜
14: 的，在這套組合裡面，是啊，它有這麼便宜的。在這套組合裡面，我們不推薦它用太便宜了，用一些中低級入門級型號，高一點的型號非常之不錯。
15: 我呢插句話，買線材呢，我覺得盡可能都跟代理買。大家，我相信聽眾明白我想講咩係嘛？即係各個品牌線材咧，自己有經銷商同埋代理商。

0: 商嘅。我覺得咧買線材呢樣嘢咧，就同翻自己嘅經銷商同代理商買咧，會有保障好多啊，同埋咧容易搭到靚聲啊啊！咁啊，其他就唔講啦，你繼續啊。
1: 系啦，咁啊呢套成套组合咧，其实好多朋友都觉得诶适合几大环境使用啊。咁啊，其实而家一般家居环境都系二三十平方啦，咁啊，其实好适合呢一套器材嘅发挥嘅。
0: 嗯，
1: 譬如 Sasa 音箱啦，佢每只喇叭都有两只八寸嘅低音，咁啊，其实咧喺二三十平方咧，佢嘅低音系好充足、好丰富。
0: 嗯，
1: 咁啊，成个声音能量咧都系好饱满嘅。
0: 嗯。
1: 咁啊，呢啲咧都系一个我哋搭配过，实际搭配过，亦都系好多朋友佢去聆听过佢哋嘅选择嚟嘅。
0: 嗯，
1: 呢套组合咧系好值得大家去考虑。
0: 嗯，想问一问呢套组合咧，大概系几多个 W 消费咧？
1: 咁啊，如果系你选择一体式嘅啲 CS 罗西尼 CD 机啦，咁啊已经包埋数播功能啦，就再加前后级，加埋音箱嘅话咧，加埋线材，大概七八十万啦。
0: 嗯，七八十万。
1: 一个 high end 嘅门槛其实已经系好高素质嘅声音嚟嘅。
0: 当然啦，即系呢个价钱，我觉得已经系唔系二三十嗰个维度噶啦，已经系。系啊。
1: 系啊。
0: 啊，咁啊有咁多个名气一齐打，我觉得咧，即係如果作為我係想買咁計咧，我覺得係要尊重翻即係你哋音響從業人員嗰種搭配，因為畢竟你哋對個產品嘅特性啊，同埋聲音嘅特性咧係有要求嘅，同埋知道佢個方向係點樣，所以咧咁樣買咧係唔會基本上唔會點錯嘅。
1: 系啊，一定唔会错。呢啲组合咧系一个好靓声嘅组合嚟嘅。
0: 当然啦，作为消费者咧，就系根据一定要同工程师沟通，即系同销售人员沟通。我想要啲咩声，听啲咩类型咧，再细化一下，咁就会买到你想要嘅嘢啦。
1: 嗯，
0: 系啊，喂，时间好似讲咁快嘅，仲有十零秒，咁就多谢你，浩明吓。
1: OK， 好多谢两位主持人，
0: 好嘅，唔该晒。
2: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好了，到我们的乐海畅泳，继续来听听李小沛录音专辑《沛》这个系列来的。那这张是古，上个星期我们播过就是黄色演唱的《红颜》，今期呢我哋播一首叫做《狂蟒》，这个蟒咧就蟒蛇个蟒。嗱，呢首咧就一首好难重现嘅一首曲嚟嘅，低音大鼓、英国管，再加呢啲敲击乐，比如话有钢片琴啦，有小鼓啦，有中鼓啦。咁啊，大管嘅声音咧，大家都知道大管个声，大管咧又叫巴松管啊嘛。你睇乐队入边最长嗰支好似抱住咁样嚟吹嘅，嗰、那个就是大管啦。大管嘅声音咧好结实、集中，而且有弹性。但系如果你嘅系统功率下潜唔到位，系统功率唔够嘅话咧，咁就出现咧就低音嘅音准唔到位，冇音准，去到咁上下你就冇晒音准，就直接喺度劈劈劈劈劈劈，冇晒音准啊。咁而小钢片琴嘅华丽精致咧，就同大管形成一个鲜明嘅对比同埋呼应，就将系蟒蛇嗰种阴森狂躁咧，表露无遗嘅，听下佢。

0: 投入音符的海洋，古典的浪，爵士的风，电子的潮，耳边的奢华花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1: 今次呢我们播出的呢就是平时都很少，现在很少的，以前呢经常很多唱片公司那些新碟呢就派台的。今次呢都是派台。派台的这个呢就是一位签约 TVB 的非香港人的一个歌手。他的名字呢叫李佳，他是获得了香港中年好声音的亚军。这位李佳呢声音很有张力。而且呢唱这些曲呢就很啱年轻人去听的。他聽唱的這首歌叫 Shake It， 監製是張家成，這個張家成厲害，在香港呢在年輕一代的這個監製和製作人方面呢他是頗有名氣的，他而且在跟大陸我們廣州啊和內地這邊呢很多聯繫的，他是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音樂總監。
2: 讲起呢个中年好声音呢，上两个星期呢我屋企呢喺休息嘅时间呢，好耐未试过睇一个节目连咗去睇个半钟头嘅。
1: 就是
2: 中年好声音。你知唔知咩吸引我？我认真听听，因为中年好声音嗰班朋友呢基本上都系70后80后。
1: 係啦係啦。
2: 甚至乎有啲60后
1: 嘅。即系同你同年或者咁上下嘅人。
2: 我唔系60后啊。
1: 70后嘛大佬。
2: 咁呢就佢唱歌嘅风格啊同埋啲曲风啊同埋嗰种投入程度呢我搵到共鸣点啊。
1: 你共情啦嘛。
2: 係因为嗰个年代嘅人嘛。
1: 係啦所以都行过嚟啦。
2: 呢首歌我未听过，不过呢你话如果中年好声音嘅呢我相信啊好多玩 Hi-Fi 嘅朋友呢基本上都可以接受嘅。
1: 係啦咁我哋听听呢首派台单曲 Shake It。

0: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876 人声，引住你底噪出卖你啊！录音台飞打1毫米，音色就差出108000里啦，更何况发烧友追求嘅咩音场定位质感呢？真系几复杂嘅。唔好赶走嗰只猫啊，佢嘅叫声就最 hi-fi 啦。听下我哋拆解嗰啲使你耳仔怀孕嘅录音魔术，录音师嘅发烧密码。
1: 发烧密码，哇！把声似唔似杨斌大哥？
2: 俾阿杨斌 sexy 啲，杨斌啲太广播腔，太靓啊！唉，唔好接受佢，佢啲用咩麦都得噶。
1: 你要听住噶喎。
2: 系啊，杨斌啲用啲國產最渣嗰隻咪一樣咁冇聲，
1: 一樣咁冇聲。
2: 我哋唔得噶，我哋啲聲，我哋啲聲好渣。
1: 好啦，今期請嚟我哋拍飛音樂嘅亦都係我哋作國內著名嘅發燒唱片公司拍飛音響
2: 啊，
1: 拍飛唱片嘅錄音師陳樂先生啊，樂叔啊，亦都係我哋中國五大錄音師之一啦。咁啊，上兩期咧就講過我哋即係人聲個咪
2: 啊，人聲咪係啦。
1: 今期咧，我覺得講下樂器，因為依家咧好多我哋聽眾咧，其實我想培養一班年輕嘅一啲音樂愛好者嘅。咁啊，最近咧我都識到一班年輕人咧，因為佢哋經濟力比較好啦，同埋有夢想咧，就自己做個棚啊，自己夾下 band 隊啊，搞下錄製啊，包括一啲我哋發燒友都有唱下私夥曲啊咁樣，佢哋成日玩到哇，好似～他哋攞支58啦 ，SM 58啦 ，Beta 58啦，即係舒雅嗰只咧，去錄嗰啲樂器，我話哇，好似唔好啱喎咁樣。咁今期咧，我想請教樂叔，即係如果係錄樂器，用咩麥會比較好啲咧？
2: 嗱，調翻轉頭講普及下麥頭嘅知識啊，好似舒雅58啊 ，Beta 58依一類咧，我哋叫做振膜型嘅動圈麥頭。即係咧，佢嘅構造等於個喇叭係一樣嘅。佢上面有個振膜，振膜下面有個線圈，線圈底下係嚿磁鐵。咁樣因為個振膜振動出嚟產生咗電流。咁呢一類咪頭咧，佢嘅好處係咩咧？佢會收得你嘅人聲比較直接、硬正，但係咧對旁邊空氣感嘅嘢個反應會遲鈍啊，冇咁敏感嚇。咁咧，另外一隻咪咧，就我哋唔係叫動圈咪啦，係一個金屬，係一個叫做咩啊？我哋用叫聚乙烯、聚丙烯定聚乜烯啦嚇，嗰啲好薄嘅薄膜，係講幾多微米，然後上面導咗幾多微米嘅黃金，咁就等於一塊軟粒粒嘅，但係導電嘅一塊膜。咁呢個膜將佢用一定工藝燈到好行，接兩條電線落去一個放大度咧，只要你空氣有啲震動，呢兩個振膜之間就會產生電位差，咁咧就會產生一個好敏感嘅嘢。咁呢種咪嘅特點就係靈敏度好高，嗰、那個靈敏度係高到即係可以離開幾百米遠
1: 都收到。
2: 如果喺直靜嘅環境下，嚴格嚟講，你空氣上有抖動，佢又能夠感受到嘅，
1: 哇咁犀利！
2: 係係，通常呢啲咪頭通常100米收到嘅聲音係一啲都唔稀奇。
1: 但係指向性嘅喎，
2: 但係指向嘅指向性咧就係靠做嗰條筒造成嘅，佢自己又冇指向性。
1: 哦，
2: 咁但係咧叫做冇指向性係假嘅，喺一定範圍內冇指向性嚇。如果到咗一定好高嘅音入邊都係有指向性。咁呢兩咪咧就係我哋而家所講嘅錄一啲高端嘅人聲啦，錄音棚用嘅啦，特別係錄交響樂嘅，同埋樂隊嘅。
1: 我一直以為咧，就係你啱啱講到咧，即係依種。

0: 类型的咪咧，又可以录人声，又可以录交响乐。
1: 嗯，
0: 咁换个说话歌系咪即系可以录埋乐器嘅声
1: 啊？当然啦，录乐器同交响乐系一个道理嚟嘅。
0: 哦，咁点？
1: 所以我哋而家录嘅乐器基本上都系用叫做电容麦克风，即系电容咪头。
0: 电容咪头。
1: 吓，电容咪头就头先我所讲嗰个两块镀咗咁金嘅膜撑起嚟嘅一个腔体。啊、作為振膜咁樣嘅，
0: 我錄樂器都係主要都係電容麥，
1: 係錄電容。
0: 即係我哋依家成日見到 Shure 嗰啲500啦，
1: 係嗰啲叫動圈麥，
0: 即係動圈麥其實佢用途真係好窄，但係就量好大，
1: 係
0: 即係所以
1: 佢襟容，
0: 襟容
1: 啊，唔怕雨又唔怕揼，係
0: 咯
1: 啊，咁咧又跌落嚟又唔容易壞，電容麥就好容易壞嘅，
0: 我、哦、一跌就壞，
1: 係一跌就壞，咁咧就好襟捱咯，同埋佢有個環境喺好嘈嘅環境下，佢。對旁邊嗰啲聲冇咁敏感，
0: 嗯，
1: 對你把主人聲會比較敏感，
0: 即係個向心性。
1: 係啊，咁咧就好適合你嗰啲卡拉 OK 嘈嘈閉啊，大街度嘈
0: 嗰嘈喧巴
1: 閉啊嗰啲啊啱曬啦。咁、
0: 哦、
1: 但係如果交響樂嗰種咪就有啲唔適合啦。咁、
0: 嗯、
1: 你唱歌咁大聲，隔離嗰條友傾偈又係咁靈敏，
0: 收埋入去。
1: 啱服務員行入嚟又聽曬，咁即係對於。嗰、那個玩嘅人就唔係咁好，同埋即係使用者嚟講唔需要、
0: 嗯，
1: 所以就要適時用啲咪咯。
0: 咁、哦、如果係錄音樂啊，音樂會嘅、嗯，好似你喺星海都做咗好多場嘅音樂會啦，同埋好多朋友都請你錄音啦。咁你主要用嘅咪頭係咩型號呢？大家都想知喎、啊。
1: 嗱，呢樣嘢咧又係全世界嚟講有幾大牌子啦。啊，最主要嘅係德國嘅。啊，嗯、我哋。用德文佢翻譯出嚟叫 Sharps，、
0: 嗯
1: 如果英中文嘅人叫做修普斯，
0: 其實
1: 叫 Sharps。Sharps 入邊咧，用交響樂嚟講咧，佢而家都係用呢幾隻，一個叫 MK2、
0: 嗯、
1: 全向咪，
0: 嗯、
1: 即係冇方向嘅，支、
0: 嗯、
1: 咪擺落喺個樂隊嘅頭頂收曬噶啦。啊，咁另外一隻叫做 MK4，咁就有方向嘅、
0: 嗯，
1: 指住邊度就收邊度嘅。咁、
0: 嗯、
1: 呢、
0: 嗯、
1: 兩隻就係、是。基本上全世界嘅而家嘅交響
0: 公認嘅，
1: 公認嘅。而家你我哋聽嘅 Tele 公司，
0: 嗯，
1: 全部都係用佢錄嘅。
0: 哦
1: ，Tele，
0: 我好中意依間公司嘅作品咯。
1: Tele 嘅好火爆，
0: 係
1: 好有勢，全部用佢錄嘅。咁、嗯、另外一隻好有名嘅，又舊先嘅德國萊曼公司，
0: 嗯、
1: 叫做 M50 同埋 M49，
0: 嗯，
1: 依兩隻都係電容麥。咁啊 ，DG 公司基本上係用佢錄嘅。
0: 哦，
1: 咁兩間公司你聽到有啲唔同啊，
0: 啲嘢有啲唔同啊。
1: 咁咧，另外咧 ，EMI Decca 都係用誒頭先 DG 公司只麥嘅，啊，就係 M50 同埋 M49。啊，咁仲有一啲好著名嘅 Sony 公司啊嗰啲咧，咁、就用咗日本嘅一隻麥叫做山崎啊，好似、即都有名嘅，仲有索尼。
0: 索尼自己啲麥都幾靚嘅。
1: 索尼公司有一隻好有名嘅人聲麥，叫做C800G
0: 啊，
1: 好有名啊，好貴，亦都好貴，要100,000蚊。
0: 哇！多謝樂叔。
2: 引擎點燃聲學革命，
3: 黑膠紋路裏藏著宇宙，
2: 穿越汽車音響、錄音聖殿、發燒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而家是晚上8点半，城市的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的归属。我是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2: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引擎点燃声学革命，
3: 黑胶纹路里藏着宇宙，
2: 穿越汽车音响、录音圣殿、发烧猜想，
3: 视听空间，逢周二晚上8点 ，FM 94.9肇庆电台旅游之声，声波无限延展。
4: 哇！你话我哋咁样玩法啲善财，老公会唔会觉得我哋败家呢？嗬？
5: 哼！
4: 佢咁呢套器材播放紧佢珍藏嘅蔡琴，音场开阔三倍。女人有啲痴迷嘅爱好，屋企嘅地位反而更加稳啊！
5: 咁又系，以前咧成日都觉得为个家庭牺牲，依家明晒啦，就好似条均衡器咁，人生咧每个频段都要饱满啲。
4: 高音要通透，如事业嘅突破；中音温暖，系家庭嘅日常。低音就好似我咁沉得住气，所以呢好嘅音响同好嘅人生系一样，既要精准嘅还原，亦都要大胆放大。
6: 两个女人一台戏，
5: 阿云姐又到我哋两个女人一台戏啦。
7: Hello， 大家好。今日咩话题啊？
5: 今日咩话题？其实今日我哋讲一讲发烧音响嘅特点啦。其实好多时候玩发烧音响咧，都系讲搭配啦。咁我哋今次就系玩咧，就系讲搭配。咁我哋就展开一下呢个话题讲讲啦。你有咩睇法啊？
7: 我觉得搭配样嘢好讲究啦。但我而家見到市面上好多或者係好多發燒友咧，都係去買音響咧，佢唔會係一次過買曬成套嘅。
5: 嗯，
7: 佢會分開去買。
5: 有咩講究咧？
7: 佢睇下有啲咧就初初如果係新入行嗰啲嚇，
5: 就三件套。
7: 佢會全部搭曬嘅。
5: 哦。
7: 但如果有翻咁嘅資歷嗰啲咧，
5: 資深發燒友
7: 分開嚟買嘅。
5: 其實會唔會係啱啱入門都係先一套買曬，跟住玩一段時間咧，又會 upgrade 一下啲小配件咁樣？係
7: 啦，因為咧嗱，佢新入行嗰啲發燒友咧，佢基本上佢係好多嘢係唔懂嘅。
5: 嗯，
7: 咁好多時咧，佢會係，我又唔想咁煩，我又想人哋幫我搞好。好唔好成套幫我配好曬咧？
5: 我都覺得係一般新手入門咧，三件套我哋講嘅音源功放同埋音箱咧，三件套
7: 線咧就最好你配埋啦。咁嗰啲
5: 即係其實好多時候新手入門咧就呢三件套就個線我夾埋俾你就 OK 啦。
7: 係啦係啦，
5: 跟住後期你就再慢慢去升級咯。係
7: 啦
5: 係
7: 啦，係啦升級咧，咁我哋呢個咧先至叫玩，
5: 嗯，
7: 先至講。
5: 即你意思是三件套完成這個就是一個門檻，
7: 這個是門口入了來了，
5: 即是入了個門檻了，
7: 是的，跟
5: 後期的話你才可以玩得精，
7: 嗯，是的，那再慢慢去換音源啦。其實呢，
5: 很多發燒友都是這些經歷
7: 的，其實我覺得好像都不是，是他整一件，那個整件買回來之後，如果他想升級的話，很多都，我感覺現在是不會換硬件的，
5: 是換配件，
7: 配件係
5: 即
7: 係
5: 線材，
7: 係啦係啦係啦，
5: 啊咩
7: 啊一間又整下啲咩避震啊、釘腳
5: 啊、
7: 咁線材
5: 啊
7: 嗰啲，
5: 啊、
7: 我覺得係換嗰啲硬件，因為點講咧？硬件咧個價錢啊，會有少少咯高。咁咧，佢覺得換啲少少嘅配件，佢會慢慢一步一步玩一下
5: 咧。即係佢好多時候咧，即係三件套就唔變，咁唔變之後咧，就線材電方面入手，然後再換埋啲咩避震釘腳啊，跟住成把聲嘅脱胎換骨。
7: 其實玩到如果換到釘腳啊，換到避震嗰啲咧，我覺得已經好資深噶啦，資深嘅發燒友噶。
5: 玩下肯定有幾多年嘅消零啦，起碼又有三年嘅消零以上啊嘛。
7: 如果佢話想換嘅，我覺得啱啱開始，我覺得佢會係首先換啲線先。
5: 啊，換啲線先。
7: 對對對，好多都可以係換啲線。換完線咧，換線其實都有分嘅喎。
5: 嗯。
7: 有好多人咧，佢唔知係換咩線先嘅喎，即係。有喇叭线啦，有信号线啦，有电线啦，
5: 其实换晒落嚟都花唔少钱嘅喎。
7: 系啊，
5: 咁你信号线你起码要两对啦，
7: 嗯，系啊，
5: 跟住喇叭线又要一对，
7: 电线都用几条啦，
5: 三件套你都三条电线啦，哇，其实线材嘅比率都占比都好高。
7: 系啊，所以但系我哋嗱，都系讲又讲翻啦，即系配搭呢样嘢啦，亦都系我自己有咁嘅心得嘅吓，即系我讲下我自己嘅心得啦吓。其实换线咧，我觉得系如果整套器材嚟，首先要换线嘅情况咧，我系建议换电源线先嘅。
5: 哦，先换电源线。
7: 喺你嘅领域，你觉得系咪啊？
5: 冇绝对嘅，冇绝对嘅，即系我觉得我。

0: 我一般嘅理念呢，就系从每个人嘅自身嘅经济条件去考虑去做搭配。
1: 啊，呢、這个都会，
0: 咁
1: 佢
0: 当
1: 自
0: 然
1: 身嘅
0: 啦，
1: 条
0: 如果
1: 件一定
0: 你
1: 会。
0: 我个成日都会觉得信号线同埋电源线，可能我会先建议客人先换咗信号线先。
1: 嗯，点解咧？
0: 咁点解呢？咁你又点解话会先换电源线呢？
1: 嗱，
0: 我
1: 电
0: 又
1: 源
0: 听下你嘅讲
1: 啊，
0: 法啦。我
1: 我
0: 哋
1: 点
0: 够
1: 解
0: 时间，今期慢
1: 啊？
0: 慢讲，唔使
1: 我
0: 急。
1: 其实点解我要要求换电源线先呢？因为一套器材首先系要有电，你先会着，你先会响。通咗电之后，你个电源系。嗰、那個電源係最緊要嘅，嗰、那個電啊嘛。點解好多人好多發燒友至到到資深，即係好多年嘅話，佢點解要用專線呢？佢點解要喺出邊要整個咩防
0: 喺空氣開關就要拉一條專線到 HiFi
1: 係
0: 室。
1: 啊，即係嗰條專線就係電啊嘛，電源線嚟啊嘛。點解好多人首先要搞前一 part，再搞後一 part 呢？咁我嘅理念就係電源一定係要搞好先。起碼個電純度要好，嗰、那個通電個嗰、那個通通電嗰、那個嗰、那個能量各方面啊嗰啲要 OK 啊嘛。咁你搞好多電之後咧，咁其實咧我係覺得係再即係我係同你相反嘅，電線再到音箱線，先再到信號線嘅，即
0: 即
1: 係我
0: 你嘅理念係咁
1: 係
0: 樣，
1: 我嘅理念係
0: 即係
1: 咁
0: 相
1: 樣。
0: 當於係沖茶，先係將啲水靚水啊沖靚茶
1: 系
0: 葉，
1: 啦，即系好似你饮茶，你又讲得啱啦。
0: 雙
1: 你
0: 得
1: 饮
0: 益
1: 茶，
0: 彰。
1: 你系咪一定要揾靓嘅水，
0: 啱，
1: 跟住再去揾靓嘅茶叶，
0: 啱，
1: 系嘛？咁好啦，搞掂咗一样嘢，跟住再揾一个好靓嘅杯，
0: 唉，
1: 冲茶器。
0: 冇错，
1: 吓，咁我觉得系咁样，系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经验啊。
0: 我认同，我认同。
1: 或者可能有啲其他一定会认同我呢、這个，
0: 我愿
1: 系
0: 意
1: 嘛？
0: 俾你讲服，
1: 系咁讲，
0: 唔 系
1: 即系
0: 你要
1: 我哋
0: 派个
1: 喺
0: 红
1: 个，
0: 包俾我，今年
1: 我
0: 过
1: 哋
0: 年
1: 大家去讨论下呢件事，即系站喺我哋女士吓，我哋女士去讲音响嘅话，可能冇男士
0: 咁专业，
1: 系啦。咁但系我哋亦都有我哋一个嘅见解，系
0: 其
1: 嘛？
0: 实我觉得最尾嘅感觉就系呢一种自己动手嘅创造声音嗰种掌控感，掌握好个度。第一个度系喺经济上面啦，第二个咧就喺个
1: 系，
0: 配搭上边，
1: 对，
0: 有呢个掌控感嘅话，我觉得就已经系一个好核心嘅
1: 对对对，
0: 乐趣之一
1: 咁
0: 啦。
1: 呢样
0: 其
1: 嘢
0: 实
1: 肯定
0: 玩音响啫嘛，
1: 系
0: 我
1: 啊
0: 哋系
1: 系，
0: 在乎一个玩嘅过程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其
1: 啱
0: 实
1: 嘅。
0: 必然嘅话咧，咁我哋用好多物理嘅知识去讲呢个缘由。
1: 系
0: 其实但
1: 啱。
0: 系如果好似我哋啱啱讲法嘅话，要大家去分一个高低嘅话就冇必要，但系你讲呢个
1: 冇，
0: 道理
1: 我哋
0: 系
1: 呢啲可能，我哋
0: 分
1: 系
0: 呢
1: 一个
0: 个道
1: 讨
0: 理，
1: 论，
0: 亦都系好
1: 系
0: 啱，
1: 我哋一
0: 我
1: 个
0: 认
1: 讨
0: 同。
1: 论啫，我哋讨论，仲有更多嘅讨论，我哋一阵间
0: 系 啊，我
1: 下
0: 是一
1: 期，
0: 个很听劝的人，咁 我哋亦都系认同咧，多谢晒云姐
1: 啊，多谢
0: ，OK
1: 多
0: 啦，咁我哋
1: 谢，
0: 咧下一期再继续讲啦，
1: 我哋继续讨论，
0: 继续讨论一下，多谢继续收
1: ，OK，好，
0: 听，
1: 拜
0: 下一期系
1: 拜。
0: 咁，拜拜。
2: 又听听阿东点样玩 LP。

0: 33/1。
1: 唔係啊，係33/3啦。
0: 我講啊，呢條數學題啊，你講咩啫？
1: 我講佢係黑膠唱機嘅轉速咯。
2: 樂海唱名字33/1。
1: 系啦，特登俾大家听听呢，佢搞咗咁嘅音乐，
3: 边
1: 个唱噶？
3: 专登我唔俾开声咧，等大家估下。我相信呢个版本咧，99.9%嘅发烧友都冇嘅。我哋播啲嘢都要人哋冇先有新意噶嘛。
1: 冇错，快啲开估边个唱？
3: 嗱，呢只曲目咧就系港剧香港电影作品里面咧，张家辉咧誓要去入刀山，
1: 系张家辉唱嘅咩？
3: 唔系，佢翻唱下秋官嘅啫。
1: 哦，
3: 咁大家听咧就都系秋官噶，系嘛？
1: 而家呢个唔系秋官，
3: 秋官嗰把声咧，嗰只碟咧，当时皇冠公司喺美国做咧，好靓声嘅。
1: 嗯，
3: 特别攞索尼。

0: 嚟机播啊，
1: 嗯，
0: 嗰个公司啲碟啊，喺索尼机播好好
1: 声。但系秋官把声咧就冇呢个人咁有骨啊。
0: 嗱，依个咧就系我哋嘅小凤姐，
1: 吓，
0: 小凤姐嚟噶。
1: 点解咁似男声嘅？
0: 喺、哎、嗱，所以我专登拣只曲目咧，就系可以一个女侠咁嘅形式咧，去将呢首曲目讲出唱出嚟，系嘛？所以大家估，我想大家估下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咁样
1: 系咯，系咯，听下佢，再次听下佢。
0: 我以为秋官系嘛？

0: 哇，好有新意系嘛？阿师傅即系呼。呢啲通常都是男性才有的嘛，啊，一个女性的。
1: 不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西嘛。
0: 七十年代好
1: 不好。七十年代。哇，那阵时那个器乐的还原这么有震撼，好难得的。因为那阵时很多时呢，你知道我们都听过那些派台的东西嘛。嗯，哇，连林子祥出都冇气冇力的听起上来。
0: 是咯，那再次鸣谢我哋陈剑飞先生啊！
1: 多谢多谢，
0: 咁靓嘅碟俾我哋。
1: 好啦，再唔出咧，你翻去俾人拧耳仔啦！呢个环节啊，
2: 呢度系录音师发烧密码，我系录音师阿叔啊，用撩名 U 八七六人声印住啲底噪。高老陈话琴晚系水电，今晚系核电，所以琴晚啲声音靓啲。
3: 肥仔佬话摸下只音箱，话啲声靓咗，仲同我争咗好鬼耐。
4: 听发烧达人离谱啲，但系好似又几有用噃。
5: 发烧达人继续嚟到江门，揾到我哋呢度嘅发烧达人梁步胜先生。梁生早晨，
6: 系你好，大家好。
5: 接翻上一期啦，接触到卡式录音机啦。有咩感覺啊？嗰時
6: 感覺就真係即係個聲音個分別係差得好遠咯，同埋即係玩嘅嘢會多樣化咗咯。其實對呢啲電子產品咧，因為喺嗰個年代其實係好匱乏嘅，所以咧接觸到呢樣嘢之後咧，有一個好新奇嘅嗰種咁嘅吸引力喺度咯。咁啊，然之後咧就自己去不斷咁樣走去學嗰啲電子嘅知識，然之後咧睇下。湊好多嗰啲資料啊，同埋買啲零件啊，翻嚟自己喺度玩咯。
5: 冚機啊，裝機啊。
6: 都未有呢個能力嗰陣時嘅，因為嗰陣時其實。

0: 個水平未達到要多達冚機嘅水平。嗰陣時都係買啲變壓器啊，翻嚟自己玩一下，拆咗佢就自己繞下變壓器啊咁咯。
1: 第一部收音機應該係電子管噶。
0: 唔係，都係晶體管嚟。係
1: 晶體管啊，
0: 晶體管。
1: 七十年代有晶體管嘅。
0: 係係七十年代晶體管。
1: 我記得我細細嗰陣時紅燈牌嗰陣時，仲有一貓眼咁閃下閃下。
0: 其實我細個嗰陣時都見唔到嗰啲電子管嘅晶嘅收音機嘅已經。
1: 哎呀，我屋企仲有一台啊，不過後屘唔知搬屋搬咗邊度咋。
0: 咁你好彩咯，嗰啲其實嗰啲膽嘅收音機。
1: 珠江牌、紅燈牌咯。
0: 我哋以前好似都係用嘅珠江收音機嚟嘅，但係都係而家晶體管。
1: 係啦，咁我記得我第一部咧卡式錄音機咧，我依家仲喺屋企啊，我爸得閒都帶一粒嘅，一粒牌，有兩個標仔，到依家個款都我覺得都係即係
0: 都好襟睇嘅，
1: 係好襟睇，同埋啲設計啲美學啊做得好好啊。係
0: 啊
1: 係
0: 啊係
1: 啊。咁你話玩卡式錄音機嗰陣時間咧，會唔會啲卡帶啊咁啊邊度揾翻嚟啊？
0: 多數都是找人錄的，有些就買原裝的比較少咯，因為那時候很貴的，買盒帶都要成可能二三十元的這個價錢。
1: 啊，那這個玩錄音機的時間玩了多長？
0: 其實玩錄音機都玩了很多年的，一直去到讀到高中的時候都是玩收音機。
1: 哇，陪伴了你很多年了，如果讀高中起碼十年有多。
0: 是啊是啊是啊，玩錄音機都起碼都玩了有成十年時間的。
1: 收音機之後的跨越是跨越到什麼機？
0: 都是因為那時候其實就是個儲存方式都是磁帶，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是有見過黑膠，但是就即是不是說那麼流行，都是磁帶為主。
1: 哦，八七年的時間未有 CD 哦。即係我哋國內都未見到有 CD 嘅蹤影啊！
0: 國內就未有見嘅，但係 CD 嗰個年代已經係有㗎啦。
1: 啊，八四年係商業用盤啊！我記得好細個嗰時間喺幼兒商店啊、新大新啊、中山五路啊嗰啲，即係廣州大商場咧，我哋有時食完飯都走過去聽下。哇！嗰只碟點解光溜溜可以有聲出嘅？好神奇啊！
0: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年代其實我哋咧就未有機會見到 CD 機，都係以錄音機為主。
1: 跟住落嚟嗰部設備啊，係黑膠啊，定係 CD 啊，定係乜嘢嘅一啲數碼一啲即係信號源咧？
0: 其實喺讀高中之前咧，其實都未知道係點樣係為之係 HiFi 嘅。後屘讀完高中去廣州讀書，即係入大學嗰陣時咧，因為同學啊同埋其他啲朋友啊，佢就嗰陣時咧就先接觸到係真真正正嘅 HiFi 音響。
1: 接觸第一套嘅 HiFi 音響，記唔記得咩牌子啊？
0: 嗰陣時應該就係隻新水嚟嘅，佢嗰啲屬於係嗰啲組合嘅 HiFi 音響嚟嘅。
1: 啊，落地嗰啲有個機櫃嗰啲啊，
0: 成個櫃嗰啲咁樣嘅成套嘅組合音響。
1: 嗯，咁個第一次嘅感覺點啊？即係衝擊大唔大咧？即係話嗰啲邏輯機芯啊，嗰時已經電子機芯啊，啲卡帶啊。
0: 是其實那個衝擊都很大的，因為它放到出來那個高低音的層次啊，還有那種信息量啊、動態啊，你的錄音機是沒辦法比的。
1: 那時候應該聽過黑膠了吧？
0: 聽過黑膠，但是那時候的黑膠呢就跟現在我們玩的黑膠肯定會差很大的距離了，因為那時候的唱頭啊可能是那些比較帶檔的唱頭，但係佢出到嚟嘅聲音都其實都感覺上都相當之唔錯，
1: 比卡帶靚啦，係嘛？
0: 係比卡帶，
1: 因為嗰啲組合機通常都有一層層噶嘛，最頂一層係放黑膠噶嘛，下邊一層係公放卡帶咁啊，
0: 係收音機咁樣，
1: 有兩個大喇叭咁樣。嗰陣收音機有電調械咩啊？
0: 有電調械嘅已經，
1: 即係已經顯示到頻率啦。
0: 係嗰啲嗰陣時見到有真真正嘅 HiFi 咧，其實咧都好大感觸嘅，因為其實。即真真正正領略到原來音樂是這麼美好的一件事，所以 都有自己都有那個想法，就是看看自己都以後都會有機會 去接觸這件事，或者去嘗試要玩這件事。但是在那個年代呢，其實呢真真正正要玩到 HiFi 的呢，其實呢真的 都比較困難的，因為經濟條件啊各方面啊限制啊都很難實現到呢樣嘢嘅。
1: 九十年代我都已經接觸到 HiFi 啦，嗰時做僆仔嚇。咁但係嗰時嘅 HiFi 的確係真係好貴，可能相對於比我哋依家買部私家車嗰費用仲要高。
0: 相對嚟講，
1: 即係收入同埋
0: 嗰個難度咧，可能都同而家買部車可能都還高啲。
1: 咁嗰陣時你應該講咧，即係話將依啲發燒嘅種子已經埋低喺心裏邊係嘛？
0: 真真正正發燒咧，都係在廣州讀書嗰陣時先至開始嘅，因為嗰陣時我哋學嘅係

0: 电子嗰个专业嚟嘅，所以对电子啊都即系进入咗大学嗰个年代咧，就会即系嗰个认识会深咗好多咯，同埋自己有嗰个动手嘅能力去砌啲功放啊，砌啲音箱啊，同埋砌啲卡座。
1: 系啦，咁啊，讲下讲下，今期时间差唔多，嗱，下一期咧真真正正啊，梁生咧点样玩 HiFi 咧，就真系到位啦。
2: 终身投入音符嘅海洋，古典嘅浪，爵士嘅风，电子嘅潮，耳边嘅奢华法水，乐海畅泳，消旅行。
3: 好啦，咁啊，仲有时间多，我哋一于咧就嚟睇睇呢一张碟，呢一张碟咧又系未播过嘅吓，呢张碟啊真系靓声。呢个咧就嚟自柏飞喺好多年前嘅一张一听音乐嘅系列，呢个咧就系吉他与明仔。明仔咧，如果系你留意咧，好多个发烧碟咧，基本上吉他都系佢弹晒噶啦。佢嘅全名叫陈焕明，一个好有资历同埋好有音乐素养，而且咧为人咧非常之谦逊嘅一位先生。同佢识得好多年啦。咁我嗰日咧就喺著名嘅音乐人 Peter 嗰度咧，忽然间居然间有张碟，我冇。于是咧，啱嗰日明仔喺度，我话明仔唔使讲嘢啦，嗱，你攞呢张碟俾我，跟住咧你要签名。于是咧我就攞咗呢张碟嚟听，哇！一听咧不得可了，放唔低啦。咁啊，头先我同我个好助手阿芝靓女阿芝咧讲咧，原来佢都中意吉他音乐嘅。好啦，咁啊一于摘佢俾佢听啦。嗱，呢张碟咧同样系乐叔啦，陈乐先生嘅录音啦。咁啊，佢嘅录音咧真系而家嘅中国嘅天花板之一，口韵中咧不失吉他嘅质感同埋高频嘅延伸，而配器嘅精彩咧更加增加呢张专辑嘅可听性，一定会令你爱不释手。我哋一于嚟听听《龙本多情》啊，亦都好熟悉嘅，藉住呢个声音要同大家差唔多 say bye bye 咯。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

0: 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际推动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肇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2: 高考期间我们越野救援中队就会一直在学校门口外面随时候命，处理那些突发的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1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3: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 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4: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5: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教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26.7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6: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7: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研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 跃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

0: 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1: 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2: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 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 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3: 最近主汛期， 我们九坑河水库加西安全防患井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及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位设施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毫升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0人。 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2,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30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 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 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 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白葛净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 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稻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

0: 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3: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四会市大沙镇将一件件民生小事作为切入口，持续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跃升。走进四会市大沙镇便民服务中心，大厅宽敞明亮，服务窗口布局井然，工作人员全程在岗，自助办理区配有专人引导，群众即来即办，即办即走，一站式服务场景让办事变得省心又省力。省时省心的办事体验，折射出大沙镇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的系统重塑。该镇通过优化大厅功能布局，统筹高频事项进驻，大力推广线上线下智慧服务平台，全力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一事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从镇里办到家门口办，大沙镇以微实事调动大服务，让获得感和幸福感在群众身边可足可及。下一步，大沙镇将继续紧盯群众办事新需求，持续完善便民服务机制，优化办事流程，以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书写为民造福的温暖答卷。夏季用电高峰临近，为普及安全用电、制约用电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日前，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在四会广场开展安全用电护四会、制约用电靠大家主题宣传活动，以趣味互动和科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将实用的电力知识送到市民身边。互动现场，供电局工作人员设置了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安全用电、制约用电宣传手册，并耐心解答关于电费计算、家电节电、故障报修等方面的疑问。针对夏季用电特点，工作人员重点讲解了家庭安全用电注意事项、电器防火防爆技巧、电力设施保护常识以及日常节电小妙招，同时科普低碳生活知识，引导市民树立科学用电、绿色用电的意识。四会供电局表示，当前夏季气温攀升，居民和工商业用电负荷走高，叠加近期降雨频繁，用电安全风险有所增加。这次线下宣传旨在提前扎实迎风道下科普引导，切实提升群众安全制约用电意识，营造全社会共互电网低碳节电的浓厚氛围，为夏季电网平稳运行可靠，保障市民生产生活用电夯实基础。接下来，四会供电局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企业，全方位普及电力知识，同步加大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力度，全力做好迎风道下保供电工作，为四会市民生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各位，本期四会之声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

变真，可发生是缘分，是情是你未遗意，请看真。怎可变真，可发生是无声的。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当时。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住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 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雨天行车最常见亦都最危险的就是发生轮胎滑水现象。当汽车处在这种状态的时候，方向盘会完全失灵，即使左右大幅度旋转方向盘，亦都完全没办法改变行车方向。这个是因为当汽车在积水路段高速行驶的时候，轮胎离开地面完全浮在水面上面，造成空转，所以失去控制。如果出现轮胎滑水，驾驶人要避免因为紧张而采取紧急制动。正确的做法是控制住车速，不要猛踩刹车，应该换台油门踏板，尽量把持住方向盘，等车速降落嚟，轮胎滑水现象自然就消失了。为了防范轮胎滑水现象可能导致的安全隐患，请务必注意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减速慢行，高速公路上面更加应该拉开车。

0: 佢小心驾驶。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雨天驾车注意轮胎滑水。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啊！咁啊，出嚟打工嘅朋友仔咧，今晚咧，我哋一齐嚟倾倾咧，就话喺你身边咧，会唔会有一啲好得意、好有趣嘅、好有幽默感嘅同事咧？又或者会唔会有一啲咧，令到你觉得系佢真系好无奈，即系你叫佢办事咧，佢可能会办到一塌糊涂啊！咁啊，令到你非常之无奈嘅同事咧，啊，我哋今晚嘅繁星点点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咧，讲讲你身边最有趣或者系令到你觉得好无奈的同事。我们节目微信号是 FXDD928， 等着你们的留言。

有个 friend 讲啦，佢话咧，我哋公司嗰个边个啊，即系佢冇讲系边个啦吓，唔敢讲佢名啊。佢话咧开会嘅时候咧，一本正经咁讲咧，话我觉得呢个方案唔掂，因为咧我唔中意蓝色啊。然后全场沉默咗三秒，老细咧复咗一句：咁你中意乜嘢颜色啊？我哋改啊咁样。哇，即系觉得咧呢个都唔系同事嚟嘅，好似呢个系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上次嘅项目咧衰咗啊，然之后咧我同事咧第一时间咧群发啊，就话唉都系我唔好啦，太过负责啦，帮人哋执手尾先系耽误咗呢个项目嘅进程嘅咁样。然后咧我望住我自己部电脑，佢掟过嚟嘅第17版修改记录，然后咧我就陷入咗沉思啊咁样啊，睇嚟你都有啲关系啊。难道他是帮你执手尾？走不甩啦你。

呢个 friend 嘅话咧，我有个同事啊，佢话咧就每日咧，佢咧就每日晚上十点钟就发朋友圈噶啦吓，就讲话，唉，又系充实嘅一日啊咁样。个配图咧就系个键盘同埋咖啡嘅，直到咧身边有人发现啊，佢键盘 F 五键咧都已经磨甩咗漆噶啦，原嚟咧就喺不停咁咧就喺度刷新网页等收工。这个算不算是表面是奋斗型呢，实际上呢就是等老板看见的演员来的。我觉得奥斯卡都差他一个小金人。好戏之人。

好嗱，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午休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个同事咧行埋嚟问我啊，喂你食唔食啊芫茜啊咁样，我话唔食啊，咁啊跟住咧个牛肉台就行开咗啦，五分钟之后咧就攞咗盘呢个芫茜啊。同埋呢个韭菜嘅饺咁啊，坐喺我对面吓，我整咗两兜吓，你唔食我食晒啦。然之后咧，当住我面食咗廿分钟，哇！呢个边系无奈啊吓，呢个系新型嘅职场霸凌吓，用呢个韭菜同呢个芫茜咧吓，精神攻击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哋公司嗰个 Excel 战神咧吓，上次咧将嗰份表啊，即系做嗰个表咧，将全公司嘅工资条咧都筛到冇咗啊，然之后咧老细问佢系唔系俾外星人劫持咗数据啊，佢话系啊系啊系啊，依家、啊啊、全公司咧都喺度帮佢编紧外星人绑架报告啊，咁样，话呢份报告即系都几难写喎、啊、记得唔好乱咁回复啊。

就讨论紧啲猫咧起咩名啊咁样，然之后咧老细咧都就嚟变成铲屎官群主添啦。即系讲真嗰句啊，真系好羡慕啲猫仔啊，咁多人中意，咁多人关心。

好啦，节目尾数系 FXDD928，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嘅，讲讲咧你身边嘅各位最得意、最有趣嘅同事啦，同埋令到你觉得好无奈嘅同事啊。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炎炎夏日，昌恒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恒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0: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下半 part 嘅繁星点点啊！呢、這个钟数里面咧，会有我哋嘅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DJJ
1: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
0: 今晚咧要推荐嘅呢首歌，歌名叫做《By Your Side》。

Bfriend 嘅话咧，我同事啊带咗一个咧自制饭盒啊吓，打开嘅瞬间咧，我以为打开咗潘多拉魔盒添啊，番茄炒蛋里面咧混合住一啲奥利奥嘅碎咁样啊。美其名咧就话中西融合创意菜啊，我问佢你谂乜嘢噶咁样，佢话咧平时睇开啲美食博主咧都系咁讲噶，混搭咧先至有灵魂啊咁样啊，啊我真系觉得咧你嘅同事都几得意嘅话，不过咧即系呢啲黑暗料理嘅话咧，我建议你唔好立乱试啊，我惊你试开咗之后咧会上瘾啊。

好啦，收到咧就系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好得意啊！佢话咧，我同事咧堪称系职场谐音梗永动机咁话咧，有一次啊，老细咧就讲，我哋咧要揸住用户嘅痛点，跟住咧佢即刻就接啦吓，就话系咪咧先帮个痛点咧黐翻个止血贴咧咁样啊？另外咧仲有老细咧就话。方案咧要落地嘅咁样，跟住佢就问啦，佢话系咪要用呢个胶水黐喺张台度，定抑或咧用钉钉喺个墙上边咁先落到地咁样？每次咧开会咧，佢一开口咧，会议室咧直接咧变成咗呢、這个栋笃笑现场嘅。咁老细咧忍咗几次咧，终于忍唔住喺度笑啊！依家咧我哋开会咧都好期盼住佢喺度接梗啊！毕竟咧笑住做嘢嘅话咧，效率会更加高嘅。真系羡慕你啊！有啲咁得意嘅同事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我有个同事啊拖延症咧已经到咗人类冇办法理解嘅境界啦吓。上个礼拜要交嘅报表，直到截止前一个钟头咧先至打开电脑，然后咧一边喺度吟吟沉沉咧，一边咧就喺度禁制啦，跟住结果加载到一半咧，个电脑咧 hang 咗机，当场咧拍台啊，天要我亡啊！最后全组人咧帮佢一齐补，咁啊讲喺最后一分钟喺度就提交嘅，跟住咧佢长舒一口气，仲讲话啊好啊吓，比高考交卷咧仲要刺激啊咁样。即系佢之前嗰啲时间都攞嚟酝酿嗰个绝境求生嗰啲快感系咪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佢话咧同个同事对接工作啊，永远咧都好似喺度玩紧呢个传话游戏咁啊。我同佢讲，听日上昼10点同个客户开线上会议，记得提前咧调试设备嘅。跟住咧到咗佢把嘴咧就变成咗，听日晏昼咧同客户见面啊吓，戴好投影仪。等我咧发现唔系咁对路嘅时候咧，佢已经揽住个投影仪咧喺会议室度等咗半个钟头啦，仲好疑惑话，点解啲客户仲未嚟嘅咁样？依家同佢沟通啊，我都要发3次文字，再加语音确认啊，仲要叫佢咧复述一次吓，咁啊呢个都好嘅吓，即系防止错误，防错闭环啊。You made it look easy.不听你咁讲话咧，我觉得咧，好似比辅导小朋友做作业咧，仲要辛苦，仲要攰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就系好得意啊！佢话咧我同事嘅嗰个记性啊，堪称咧就系职场金鱼啊！上个礼拜咧啱啱强调嘅重要流程咧，呢、這个礼拜会全部唔记得晒。问佢咧仲讲话啊有呢件事咩吓、啊？我点解唔记得咗嘅？更加绝嘅咧就系佢唔记得带个工牌啊，俾个石 Q 咧拦低咗之后咧就佢居然吟出咗自己嘅嗰张外卖订单，就话啊嗱你睇啊呢个系我名啊，我真系公司嘅人嚟噶。个保安咧笑到咧，真系冇办法啦，只能够放行啦。佢好仲好得意咁讲咧，就话：，嗱，你睇啊，关键时刻咧吓、啊，外卖订单啊，比个工牌仲要有用啊！

嗱，讲真啦吓，望翻转头啦吓，即系睇到咁多啲 friend 咧发过嚟嘅呢啲关于同事咁得意嘅有趣嘅事啦，同埋一啲好无奈嘅事啦，感觉到咧真系嘅吓，呢个可以并肩共同咧去工作啊奋斗嘅日子里面咧，的而且确系存在住好多好多好多好开心嘅难忘嘅回忆嘅啊。亦都令到我哋明白到咧，职场嘅美好啦吓，从嚟都系藏喺同同事共处嘅点滴里面，少一啲尔虞我诈，少一啲勾心斗角，职场会更加开心嘅。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949》。
1: FM 94.9，FM 94.9，FM 94.9，FM 94.9，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155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 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3: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2: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4: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2: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腰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5: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2: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6: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融合聚力，照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一加五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1: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2: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月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3: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 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4: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加强安全防范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质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加强水文措施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6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点半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0: 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最爱经典。
1: 张清芳与张宇合唱的别来无恙，张宇旧情人相遇的微妙心情描写得淋漓尽致。张清芳与张宇的合唱也都显得相当有默契，张宇带点沙哑的声线更加能够凸显出张清芳女性化的歌声。最爱经典，张清芳，张宇，别来无恙。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今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上了和气，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100多名来自
5: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
4: 广播100多名来自
5: 金融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6: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6: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与你
6: 一路同行。

0: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环境整治齐参加，健康受益你我他，大家多一份自觉，照进多一份清洁，全民齐参与，共建卫生城。
1: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夏夜热浪，
3: 都市灵感，
2: 汽水创意，
3: 灿烂调频，
2: 灿烂调频，
3: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2: 疯狂上分，
3: 昌行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绩推动肇庆“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

0: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用实际实效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做出肇庆担当贡献。张爱军在总结讲话时强调，要客观辩证、准确全面地把握当前肇庆发展面临的形势任务，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结合肇庆实际创造性抓好落实，要锚定省委赋予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的目标，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展量质齐升，要围绕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建设全省贸易新兴城市，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要围绕打造各具特色的强县强区，做强一批赵字号农业大单品，同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更大进步，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夯基固本，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护航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高考期间，我市多部门及志愿队伍迅速联动，精准发力，以全方位保障为万千学子筑牢逐梦之路，用责任与担当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备考及考试环境，全力护航青春梦想绽放。据悉，为应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暴雨、积水等极端天气，市红十字会统筹社会应急资源，组织专业越野救援志愿力量投入高考护考，在公安交管部门的统一调度下，与考点出入口及历史一积水路段定点值守。广东汽摩联越野救援肇庆中队队员陈达成：
1: 高考期间咧，我哋越野救援中队咧就会一直喺学校门口外边咧随时候命，处理嗰啲突发嘅事件。
0: 高考安保方面，公安、交警、城管等多部门严阵以待，实施一考点一方案精细化部署，在考点重点路段设置临时交通管制，划定禁鸣区域，加强车流疏导，全力营造安静畅通的应考环境。肇庆市公安局高1分局交管大队机动巡逻中队中队长申学南：
2: 增派警力，实行定岗定人定责值守，常态化回顾考点周边道路交通秩序，同时做好铁骑应急准备，如遇考生出现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开启绿色通道紧急处置。
0: 电力保障上，我市多地供电部门启动高考应急保电机制，实行考点蹲守加线路特巡双保模式，提前完成应急发电车接入并开展待载测试，保电人员全程驻点值守，应急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广东电网肇庆高1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电运行及检修专员林展红：
3: 我们严格落实保供电方案，不仅提前完成了应急发电车的接入，还做好了应急队伍和物资的各项准备。考试期间，我们保电人员全程值守，同时我们针对高考的供电线路开展特巡，全力以赴全方位守护高考安全用电。
0: 考生饮食安全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考前已对考点校内食堂开展全覆盖排查。肇庆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组工作人员尤婷婷：
4: 考试期间，我们还安排专人驻点，对每餐次的加工过程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检查，及时排除风险隐患，保障考生食品安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融合聚力，肇创未来。
0: 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发展大会日前落幕，这场以1+5形式召开的发展大会，不仅全面展示了具有肇庆特色的产教研融合发展成效，

0: 更搭建起一座人才、科技与产业深度对接的桥梁。自深入推进产教研融合以来，肇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在探索中稳步前行，将密集的科教人才资源与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等主导产业深度绑定，精准适配。如今，肇庆拥有11所高校，中职技工院校22所，在校生 26.7 万人，年均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超7万人，已积累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走好走稳产教研融合发展之路。乘大会东风，肇庆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院士专家、高校智库、龙头企业、科研院所等顶尖智力资源，意在借力最强大脑，为肇庆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发展支招。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研究员罗鹏：
1: 政府的职能部门要充分的这个认识到这个产教研融合对产业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一定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中介的作用。通过实地走访，我们想持续的优化我们这个罗氏罩下的这个养殖模式。除了传统的这个池塘养殖外，我们还有就是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稻下工作模式，充分的激发稻田的这个经济潜能。
0: 凭借优越的区位与充足的产业承载空间，肇庆如今已成为广东省科学院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省科学院依托肇庆高新区设立科技服务站，累计培训近200名技术经纪人，还组织超40名专家深入产业一线，为企业把脉开方，赋能产业发展。广东省科学院合作促进部副主任韩兆元：
2: 肇庆它具有湾区区位，又有产业空间，是我们科技成果转化的加速器。这次大会把高校、科研院所还有企业都拉到一张桌上，其实就是为我们科技成果转化铺设了一条快速路。对，比方说像我们科学院在肇庆孵化的企业项目能够快速在肇庆落地，就得益于肇庆它敢于开放应用场景。对，所以我相信今后肯定会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肇庆找到更好的归宿。
0: 当前肇庆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汇聚了大中专院校师生27万多人，科技型企业1400多家，技术研发中心420余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40多家，已成为我市产教研融合发展的核心引擎。强化产教研融合的平台载体和政策措施保障，才能把人才、企业、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聚合在一起，释放更大潜能。为此，肇庆市产教研联盟应运而生。联盟成立当天，117个优质产学研项目加速推进，10个代表项目集中签约，涵盖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电子信息、低空经济等领域。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当前正值主汛期，肇庆各级水利部门全链条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肇庆城区重要排涝设施，月龙泵站承担着城区中部片区防洪排涝重任。记者在泵站现场了解到，目前所有机组设备运行平稳。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副主任陈龙华：
3: 现阶段全部机组工况稳定，设备完好，可随时投入运行，满足汛期应急排涝启用条件。当前正值主汛期，管理处严格落实泵站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实时跟踪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预警信息，做到信息早接收，风险早研判，指令早传达，措施早落实，全力筑牢城区防洪排涝安全防线。
0: 据介绍，针对汛期可能出现的强降雨，肇庆市景福围工程管理处各泵站已建立了预排加强排排涝工作机制。在收到气象部门发布的强降雨预警后，各泵站根据内冲水位启动机组预排，提前调度腾空库容，严控内冲水位。当城区出现强降雨后，各泵站视内冲水位情况及时调度机组进行强排，全力保障城区排涝安全。在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各项防汛准备工作也在同步推进。进入主汛期以来，水库管理单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专人巡查制度， 实时监测水位库容变化，常态化开展坝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隐患排查，按标准备齐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抓实预警、巡查、处置全链条工作。鼎湖区九坑河水库党支部委员黄锦明：
4: 根据主汛期，我们九坑河水库扎实安全防患整改，推进水利工程维修养护提及增效，增强防汛物资保障，扎实水文措施管护监测。当水位预计38.5防汛水位时，水库将提前泄洪，确保水库大坝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介绍统计，全市已组建各级水利防汛抢险队伍180支，4041人，建成市县两级防汛物资仓库25座，储备价值约6000万元的物资，落实市、县、镇、村四级责任人11657名，完善简易雨量站与村村雨量站建设，设置避险安置场所约1600个，各项防御保障体系全部就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六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将于6月13日周六晚7:30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迎战珠海队。比赛门票预约通道已于6月8日正式开启，预约截止时间为6月10日周三22时。借赛事东风，星湖旅游景区面向珠海市民推出免票福利，即日起至6月18日，所有珠海市民，包括在珠海学习、工作、生活的人员，均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免门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星湖国家湿地公园三大景区，免票游览时段为每日8时至18时。香港特区政府8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端午佳节将至，龙舟古典渐起。近日，记者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6月19日端午节16时至18时，星湖中心湖水域将举办百舸竞星湖激情闹端午高能龙舟大赛，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传统与激情交织的节日盛宴。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8日，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防总8日针对广东、福建、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我国自主研发的青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青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公积金新规，在现有购房贷款的基础上，增加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日起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副发言人哈克8日说，古特雷斯对以色列关闭加沙地带口岸深表关切，呼吁以色列立即恢复加沙地带人道准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日称，俄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6: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
7: 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英电台旅游之声。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体坛万象，赛场中横，关注全球赛事，见证每一次突破，记录每一份坚守。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用专业视角解读竞技，用真诚态度陪伴每一位热爱运动的你。早晨，早晨，7:34啊，6月10日星期三嘅上午时间啦，咁啊，继续喺呢个钟数咧，会有 Hanson 嘅声音准时出现啦，咁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咧，咁啊，进入到咧越战体坛嘅节目时间里头啊。我哋嘅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至到咧就系8:30，半个钟头一早出发啦，陪伴住咧就特别早嘅你哋啊，咁亦都系咧，咁啊喺呢一个翻工送人翻学嘅路上啦，咁啊都可以咧关注一下咧就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系啦，咁啊越战体坛嘅节目吓，嗱今日嚟到咗星期三周中嘅时间咧，其实今日嘅比赛咧都相当之多噶，咁啊因为咧个世界杯啊即将要到啦，即将要开幕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其实都仲有好多嘅热身赛咧就进行啦。咁啊，包括咧就琴日晚上嘅时间啦，咁啊，我哋都有好多嘅世界杯嘅热身赛进行啦，咁啊，包括今早嘅时间都会有吓。咁啊，另外国足咧，咁亦都系咧参加咗一啲嘅国际足联嘅热身赛嘅。咁啊，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包括咧就系我哋嘅正牌国足，同埋咧就系 U23啦，咁啊都有咧就系比赛啊。我哋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就相关两场比赛嘅赛果啦。以及咧就琴日早上时间咧就 NBA 总决赛嘅第三场嘅比赛咧，马刺客场咧对阵咧就纽约力博嘅呢一场波咧，亦都系相当之精彩嘅。咁啊，所以事不宜迟，马上进入到咧就系我哋越战体坛嘅节目嘅呢个主要内容嘅时间里边啊。好啦，我哋从时间方面咧就去开始。即系数落嚟啦，咁首先我哋数翻咧就较早之前嘅，琴日早上嘅时候啊，咁 NBA 总决赛嘅第三场嘅比赛咧，就亦都喺纽约嘅主场咧就进行啦。咁呢场波关注度非常之高啦，咁因为咧就喺前两场嘅 NBA 总决赛里头啦，咁纽约力博咧亦都系咧反客为主啊，咁啊喺马刺嘅客场咧就攞低咗两场嘅胜利啊。咁呢一场翻到咗纽约力博嘅主场，咁当然亦都系咧。麦迪逊花园球场啊，咁啊更加只系希望咧能够咧乘胜追击啦，系嘛，主场咧就攞低呢一场波嘅胜利啦。咁啊呢场波，哇，呢嗰个咧就门飞咧就非常之贵啊，买到真系唔系一般有钱人都能够承受噶，已经唔系话一般人又能够承受啦，系唔系一般有钱人能够承受？咁啊！呢场比赛咧，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咧，亦都系去到咗现场咧，就喺包厢里头咧就睇波啊！咁啊，最终咧，马刺队客场系以115-111系击败咗尼克斯，即系纽约力博噶吓。咁啊，亦都终结咗咧对手季后赛嘅13连胜，将总比分扳成咗1-2。咁啊，双方第四场嘅较量咧，将会喺6月11日早上嘅8:30咧进行，亦即系听日早上嘅时间嘅。马刺队嘅首发阵容咧都冇变啦，咁啊都仲系咧就包括咧就福克斯啦、卡斯尔啦，咁啊华塞尔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尚柏尼咧同埋咧就云巴纳马嘅，咁而纽约力博方面嘅阵容都冇变啦，包括咧就系宾逊啦，即系布兰逊啦吓，咁啊布列奇斯啦，咁啊以及咧就哈特啦，同埋咧就系阿卢诺比以及咧就系唐斯嘅。咁啊，云班亚马开局连续两记嘅入樽，咁啊，亦都系相当之有气势啊！咁啊，华塞尔咧亦都系投入咗3分啦，咁啊，卡斯尔咧亦都系发威啦，马刺打出咗一波16-6嘅开局嘅。咁而纽约力博方面咧就依靠住咧就哈特啦，咁啊，包括咧就一啲嘅球员嘅得分咧就追到咧就17-24。好啦，咁比赛过程咧，我哋就唔讲太多啦吓。咁最终嘅比分咧就系、是，马刺队喺客场咧就赢波，咁总比分咧就追到咗1-2，终结咗对手嘅13连胜啊。咁睇翻相关嘅一啲球员嘅数据啦。咁纽约力博方面咧就带头阿宾逊啊，布伦逊啊。
咁啊，继续咧就都成为咗咧就呢一场比赛嘅关键人物啦。32分五个篮板五个助攻，咁阿卢洛比咧就28分五个篮板，哈特咧就16分九个篮板四个助攻，咁啊唐斯咧就11分八个篮板三个抢断两个嘅 box shot。咁包括咧就嚟自菲律宾嘅呢一位咧就克拉克森啦，咁哈拉克森咧亦都系获得咗咧就10分嘅。咁而睇翻马刺方面咧，云巴亚马咧就32分八个篮板六个助攻两个抢断两个 block shot， 继续非常之全面嘅数据。咁卡斯尔咧咁就23分五个篮板五个助攻，辛皮咧咁12分。哈帕咧就13分九个篮板四个助攻，咁而福克斯咧就12分八个嘅助攻。咁呢个咧就系呢个 N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嘅一个情况啦吓。咁双方咧就打成咗咧就系2-1，咁马刺队咧就追翻一场嘅。咁下一场嘅比赛将会喺听日早上嘅时间咧就继续进行啦。NBA 嘅总决赛咧就嘅比赛时间都系比较早啊，我觉得有少少为世界杯预热嘅嗰种感觉啦。咁因为咧就大家知道咧就美加墨世界杯咧，其实有唔少嘅赛事咧都系喺早上时间进行嘅。咁大家早上睇波嗰种感觉咧就有少少咧就为世界杯预热嘅嗰种 feel 啦。系噶，咁NBA 总决赛打完之后咧，应该讲未打完咧，咁啊呢一个嘅世界杯就要开始噶啦。系啊，咁世界杯系唔会为呢个 NBA 总决赛让路噶吓，咁所以嘅话咧就时间就非常之接近噶啦。所以中意足球、中意篮球嘅朋友，早上时间咧，如果得闲，特别是系嗰啲啱啱参加完高考嘅嗰啲同学仔啊，咁真系相当之精彩啊吓。好，咁当然啦，喺琴日晚上嘅时间咧。咁我哋嘅国足咧，亦都系咧就出战啦吓。咁呢个国足咧，讲紧咧就系呢一个正牌成人国家队啊。北京时间嘅6月9日嘅晚上7:35咧，咁中国男足坐镇咧就系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对阵泰国队。系啦，国足咧同泰国队咧进行咗一场咧就友谊赛啊。咁呢场比赛里头呢最终中国队0-0呢同泰国队呢就打成平手，就毫无建树。咁当然亦都有一啲精彩嘅表现，包括呢就张玉宁中柱啦，母女替补出场，咁亦都系错失良机啦。咁最终呢就中国队0-0呢同打泰国队呢就打成平手。咁呢场比赛亦都系邵佳一邵指导上任以来呢喺国内第一场嘅首秀。此外就上一轮比赛中国队凭借住就是塞尔吉尼奥啊，他已经归化了他的中文名字就叫做塞尔吉尼奥，还有就张玉宁的入波2-1就取胜了新加坡的母女，完成了就8场的比赛，所以本场比赛国足就为母女就举行了8场纪念仪式。足协主席宋海、副主席许基仁同埋国足主教练邵佳一为母女咧就系颁发纪念奖杯，同埋咧就波衫嘅。

咁啊，相比于上一场对阵新加坡，咁啊，国足本场比赛首发做咗五个人嘅调整，包括刘殿座啊、刘洋啊、刘浩凡啊、王尚源啊、林良铭啊，咁啊都系首发阵容里头噶。咁啊，本场比赛咧，每队可以最多使用三次嘅换人机会，咁啊，中场休息换人咧就不计入次数。最多可以替换就11个人咁多，因为都是热身赛，可以换三个人，不是三个人，是换三次人。一次换几多个呢，就好像打篮球咁，你五上五落都得。但你最多就可以替换就11个。我哋睇返啲精彩嘅时刻啦，第三分钟林良铭右路高速突破之后送出传中，张玉宁抢点外脚背打中门柱。去到第八分钟，国足开出角球，刘洋传中，韦世豪头球呢是顶偏咗。去到第十三分钟，国足右路传中，朱晨杰头球攻门，咁啊个波亦都系打高咗。去到第26分钟，咁啊泰国队嘅提攀同尖，咁啊因为呢就受伤呢，就冇办法坚持比赛，就俾呢个嘅色沙叻迪呢就系换低咗。第36分钟，国足传中，张玉玲咧就喺禁区啊，张玉玲啊，咁啊，睇个禁区内咧就左侧嘅头球攻门咧，咁啊个波亦都系偏出咗球门嘅左侧，咁啊半场打完，双方就互交白卷，咁啊换边再战咧，咁啊张玉玲咧就喺拼抢当中，第66分钟咧就被主裁判咧出示咗黄牌警告啊。其中亦都有一次咧，就母女嘅远射攻门咧，亦都系挞 Q 唔够力嘅。咁啊，去到第86分钟啦，咁啊，中国队最后一次换人调整，母女同埋韩鹏飞出场，就分别换低咗韦世豪同埋朱晨杰。咁啊，出场之后泰国队送大礼，不过咧就母女咧就冇把握到呢一次机会，见到佢上去跑两跑，都已经咧就气馁气喘噶啦，毕竟咧年纪摆咗喺度啦。下半场保持5分钟，最终咧就中国队0-0咧就战平泰国队。咁啊，呢个咧就系中国男足对阵呢个泰国嘅比赛啊。咁而琴日咧，我哋都有好消息嘅，咁啊讲紧咧就系中国 U23 啦，就大胜咧就塔吉克斯坦嘅 U23 啊。昨天晚上的7:30，咁啊，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啦，咁啊，中国 U23 男足嘅坐镇咧就贵阳体育中心啦，啊，咁啊奥体中心啊，咁啊对阵咧就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咁啊开场第2分钟啫，穆塔力普咧就已经系闪电破门噶啦，咁啊随后咧就系、是、张爱辉嘅头球破门咧，亦都系扩大领先优势啦。去到下半场就穆塔力普亦都制造点球，向如望主罚命中，最终中国男足 U23 是以3-0大胜呢个嘅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嘅。咁啊，睇嚟呢一班年轻军就比成年国家队嘅比赛就更加之好睇啦。咁最终亦都系不负众望，喺主场大胜对手，赢咗一场酣畅淋漓嘅比赛啦。我哋宁愿睇 U23 都唔睇成年国足啦，唉，真系。虽然咧就冇输波，但系亦都冇攞低呢一场比赛，同泰国队啊0-0打成平手。咁啊，当然有啲朋友话：，哎呀，依家打泰国都咁辛苦，你唔好以为泰国队你都唔记得数，曾几何时啊，都赢过我哋国足。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如果冇记错嘅话咧，好似系赢过我哋国足就5-1嘅。系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我哋中国国家队吓，中国男足咧吓，咁喺我哋亚洲范围之内咧，冇边一支球队话绝对有实力能够攞低噶。13年前，中国男足就曾经5-1就输过俾就泰国嘅。
咁啊，嗰阵时咧，仲要系咧就中国嘅传统假日咧就端午假期啊。

0: 好啦，咁啊，琴日嘅两场咧就热身赛啦，咁啊同大家咧简单数数啦吓，咁啊基本上咧就到呢一度啦。咁啊接下嚟咧就我哋会睇翻咧就系城市联赛方面嘅一啲嘅情况嘅。咁啊今个星期嘅时间咧，我哋嘅城市联赛包括粤超同埋粤 BA 咧都会继续吓，咁啊所以咧我哋跟住落嚟咧会进入到咧就系城市联赛嘅一个环节啦，咁啊同大家。首先今日晚上呢就6月10号嘅晚上下咁亦都会有呢就粤 BA 嘅附加赛啦，哇终于要到嚟啦，东西两区终于都呢就混合附加赛啊，咁到底东区强定抑或西区强呢，今晚有几场波确实呢就亮点亦都非常之足，所以我哋马上会同大家睇一睇嘅，进入到呢就粤战主场嘅环节。
1: 热血延动湾区，竞技点亮南粤，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关注广东省城市体育联赛，关注粤 BA 粤超，为肇庆队加油，越战主场。
0: 好啦，咁首先我哋关注咧就粤 BA 方面咧，因为咧今日晚上嘅时间咧已经有粤 BA 嘅附加赛噶啦吓。八强附加赛咁啊，亦都系咧就会开始噶啦。咁啊，东西两区嘅队伍咧将会开展咧就正面交锋啦。咁啊，叫做咩咧？跨界对决。咁啊，综合常规赛嘅数据嚟睇，东区整体嘅实力咧会稍微占上风。咁而西区喺内线同埋防守端会更加占优势，因为咧之前咧就呢一个嘅官方粤 BA 官方亦都公布咗一个咧常规赛嘅数据啦吓，咁啊通过啲数据我哋都能够睇到少少嘅东西，咁啊双方实力碰撞咧其实几有看点，咁啊喺双回合赛制底下，边个能够攞低第一场嘅胜利咧，咁啊相当之关键。根据翻咧就竞赛规程啊，东西区常规赛嘅前两名咧系会直接晋级八强啊，咁啊两队第三到第六名会进入到八强附加赛又交叉对阵啊，咁啊争夺最后嘅八强名额，东区嘅潮州河源、汕头揭阳，西区嘅湛江云浮、佛山珠海八支队伍将会两两对阵，咁啊八强附加赛会采用咧就主客场制，双方两回合，如果各胜一场，总比分打和嘅话咧。咁就会直接进入到第三回合附加赛，喺附加赛当中先得到九分嘅队伍，即为咧就获胜方，即系呢个咧就叫做黄金九分嘅规则。啊，食低金九啊，当然唔系月饼啊，系一个赛制啊。咁啊，当然如果打到金九嘅话咧，就确实都几激烈下噶啦。咁啊，打到金九嘅话咧，应该主场咧有少少优势啊。咁啊，如果系。攞低金九就当然是顺利地晋级啦，咁如果是两场比赛2-0嘅话就当然不需要打金九啦，系嘛？第三轮附加赛咁亦即系话咧就金九嘅赛制里头咧，啊咁你可以当佢一场全新嘅比赛，比分、全队累计犯规次数、个人累计犯规次数咧都会清零嘅，咁啊双方以跳球嘅方式重新开始比赛啊。今日晚上呢是啦，你冇听错，今日晚上呢四场嘅波呢将会同时上演㗎啦。咁包括呢就汕头会对阵云浮啦，我比较关注呢一场波嘅。咁另外呢就潮州会对珠海啦，咁湛江会对揭阳啦，河源呢亦都会对佛山啊。首先我睇下呢就係汕头对阵呢就係云浮嘅呢一场比赛。咁汕头队嘅坐拥多位实力选手啦。包括咧就刘光耀啊、连浩瀚啊、陈航啊，咁啊组成嘅核心阵容咧，球队嘅攻防表现咧都系比较地亮眼。常规赛得分可以去到咧就系91.2分场均啊，咁亦都能够攞低呢45.9个篮板，咁啊两项数据均列联赛嘅第三啊，咁啊喺得分同埋咧就篮板球方面啦，都系咧就联赛嘅前列嘅，球队打法非常之强硬。咁啊，常规赛主场更加只系交出咗咧就4-1嘅优异成绩啊！咁啊，虽然常规赛收官战客场不敌东莞，但系之前亦都收获咗一波4连胜，整体嘅竞技状态咧都系比较地火热。咁而睇翻咧云浮队，同样亦都好有特点啊！咁啊，队内咧就有奶兽糖组合啦，系咪？咁啊，今个赛季都好火噶啦吓！咁啊，傅浩明、唐志亨、李国庆。当然内线亦都会有来自北京大学的2.1米的第一高度呢就是刘索任。亦都是就坐镇内线捉起这个的防线。全队场均4个 box shot， 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刘索任。 咁啊，排名呢就联赛第二，护框能力相当之出色。咁啊，球队喺常规赛收官阶段咧，可以话咧稳步回升啦。咁啊，接连呢就攻克咗咧就客场嘅难关。咁啊，因为咧就喺赛季初咧就云浮队主场咧就气势如虹，但系客场咧就都系输波为主啊。咁啊，后期咧就先后击败咗就茂名、佛山。咁啊，虽然咧就西区头名嘅中山未能够喺主场攞低。但是呢就队伍的默契度和竞技状态呢都是比较地好的。云浮队亦都是一支很硬正的队伍，每一场比赛都打到最后。亦都是充满流量的队伍。所以这一场比赛呢，云浮队力求在客场抢占先机。当然坐拥主场优势的汕头队亦都渴望呢是延续势头攞低开门红。这个呢就是我今晚比较关注下，咁啊西区第四嘅云浮对阵东区第五嘅汕头啊，云浮汕头都押韵嘅两支球队啊。好啦，跟住嚟咧就再睇下其他嘅，包括咧就东区劲旅潮州，咁啊喺常规赛当中咧就收获咗8胜2负嘅佳绩，同东即系、就是、以东区第三咧进入到附加赛。咁喺常规赛阶段亦都完成咗咧就逆风翻盘、绝杀等等嘅精彩时刻。球员抗压能力咧，同埋咧赛场嘅坚韧性咧，亦都系过咗重重考验，整体实力咧，亦都系不容小视。咁佢对手就嚟自西区嘅珠海队啊，珠海队常规赛咧就4胜5负，咁啊去到咧就即系常规赛嘅后半程咧，受到咗队内嘅伤病嘅影响咧，咁啊其实就已经4连败噶啦，啊咁啊输俾我哋肇庆嘅嗰场，亦都系其中一场啦。咁啊状态又有所起伏嘅吓。但是球队篮板同埋咧就护框实力咧都系比较地突出，咁啊能够场均攞低45.2个篮板，送出3.7次嘅 block shot， 两大内线嘅数据亦都系稳居联赛上游。咁啊潮州队咧就有沈超佩啊、海安啊咁啊等等啊呢啲高度同埋对抗能力咧都会略为占优。咁啊，随住八强附加赛嘅开启啦，咁啊，珠海队人员亦都逐步地齐整噶啦，内线优势亦都得进一步发挥。咁啊，本轮对决两队间内外线嘅博弈，亦都成为咗本轮最大嘅看点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湛江啦吓，湛江咧就西区第三，就会对阵咧就揭阳队。咁另外咧，仲有咧就佛山就会对阵咧就河源队啊。咁啊，东西区首度正面碰撞，八支球队各有优势，各怀战术啊。咁啊，都系磨拳擦掌噶啦。咁啊，到底比分结果又会点样咧？咁啊，今日晚上咧，相信咧大家可能都可以通过咧各大嘅平台啊，咁啊进行呢一个嘅收睇直播嘅。好啦，呢个咧就系属于今日晚上咧就粤 B A 八强附加赛嘅一啲情况，咁啊当然粤超咧就更加之值得关注嘅，因为咧就我哋肇庆队啊，今个星期咧亦都会坐阵主场咧，就会对阵珠海队，咁啊时间咧就6月13日晚上7:30，咁喺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就进行嘅。咁啊呢一轮比赛嘅预约仍然喺度进行紧噶，咁啊大家咧如果未预约嘅话咧就嗱临啦，因为截止时间系今日晚上嘅10:00，请大家揸紧时间上车。咁大家可以关注咧，就系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嘅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进入到咧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官方公众号啊。通过咧就菜单栏粤超购票嘅专属入口咧，进入到咧就官方购票小程序里头咧进行购票预约，咁啊俾钱，然后咧就等抽签啦。希望大家都能够中签啦。咁啊讲翻咧就粤超嘅第六轮10场嘅较量咧。我觉得东区的梅州和清远队的这一场强强对话最有看点。取胜一方将会有机会缩细和东区头名的积分差距。梅州队3胜1负即9分列东区第三。清远队3胜1平1负即10分列东区第二。两队只是差1分，但是因为梅州队第四轮轮空是打少一场的。大家知道咧，就清远队亦都系咧，就以足校为班底咧， 啊，本届粤超平均年龄最细嘅队伍嚟，系清远队啊。咁又梅州队嘅足球之乡啦，所以咧两支球队嘅实力都系非常之劲嘅。咁啊西区嘅话咧，就目前湛江同埋广州嘅争霸局面啦。咁啊两队都系四胜一平积13分，第六轮两队都系坐镇主场，湛江会对阳江，广州会对云浮嘅。另外咧就我哋肇庆啊，咁啊亦都会咧就喺主场咧对阵珠海队，咁啊我哋亦都非常之关键啊，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咁啊因为咧就我哋之前嘅六分啊两场嘅胜利都系喺主场攞低，咁啊包括咧就赢中山咧，同埋咧就系赢云浮啊，咁啊跟住落嚟对珠海嘅呢一场波亦都系不容有失啦，因为之前嘅两个客场咧，我哋都系1-0咧，就应该系0-1，遗憾地最后时刻咧被绝杀嘅，所以呢一场绝对系我哋攞分嘅关键，并且咧去到第六轮咧，各支球队都会咧就调整咗相关嘅一啲运动员嘅，新嘅调整，新入嚟嘅呢一班队员能唔能够提升即战力咧？我哋拭目以待，记住。预约购票仍然在进行当中，截止时间今天晚上10:00还未预约的朋友，揸紧时间上车，嗱嗱临预约啦吓！肇庆主场对珠海，好，节目时间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你继续越战体坛。
1: 早上8:00，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94.9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农历4月2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以实干实际推动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我市多部门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一路护航，祝你圆梦。肇庆加快推进产教研融合发展，聚最强大脑促成果转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8日，市委召开工作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务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市“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具体举措。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市政协主席黄忠兴出席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二督导组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上市四套班子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发言，大家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及市委工作要求，结合分管领域汇报今年以来工作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分析挑战机遇，阐述应对思路，就围绕实现肇庆15-5开好局起好步提出意见建议。张爱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认为大家的发言思路清晰，切中关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全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